0: 唱，爱唱歌的你也可以把歌声发来，怎么发呢？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你直接发你的声音就可以了。
1: 唱出好心情，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贝贝彭可。
2: 好，今天的红灯唱第一首歌曲是来自于彭羚和王力宏的《让我取暖》哈。我们微信平台上有朋友说呢，哎呀，天气转凉啊，感觉这样的天气下呢，适合来一首温暖的歌，那就把这首歌待会儿送给你。
0: 好，一起来唱《让我取暖》。

0: 让我取暖呢，接下来我们要唱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张宇的《雨一直下》，嗯，是我们微信9群的朋友特别点播的哈。对，看到粉丝7群的哈，我们的这位小白啊，他说 晒的鸡蛋饼加2个白水鸡蛋，还有一份应季的水果石榴。哇，我记得小白，我是去年有在他那里买这个石榴，特别的好吃。后来我们的粉丝群纷纷都购买了哈。这个我发现咱们的粉丝群共同分享了很多好吃的美食，当然也欢迎大家这个也是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分享分享，哎，每天你的早餐、你的生活状态啊，
1: 对，或者你身边有没有什么好物也可以推荐给我们啊。

0: 小雨一直下送给大家。
1: 对，看到粉丝三群的爱小鹿和小乖，他说我娃上课我就会去关亭路吃好吃的，然后晒了哇这个肥肠面啊，看着就很好吃，然后还有一个是烤肉金卷饼，哇诱人诱人啊！咱们合肥的这个关亭路上有很多好吃的美味小吃，如果是外地的朋友下次来合肥的话，可以去感受一下、
0: 对，有人说这个关亭路也是合肥必打卡的宝藏小吃一条街啊。
1: 好，接下来我们来一起唱这一首来自莫文蔚。

0: 续要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刘德华，练习。
1: 这是一首很多朋友特别是男生喜欢去 KTV 点播的一首歌，会唱的朋友们一起来吧。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张韶涵带来的预言啊，张韶涵开了演唱会了，结果身边很多朋友啊就纷纷在朋友圈啊各种这个发了，这个现场看到这个粉丝们都好开心啊，尤其是好多男粉丝就一直跟着唱啊。我当时就在想啊，就是王心凌男孩之后又来了张韶涵女孩了。好，我们接下来也欢迎会唱的朋友一起来唱这首歌预言。

0: 们要唱的这首歌来自林俊杰，非常好听的一首《翅膀》，送给大家。
1: 是的，好多次林俊杰现场演唱会，每次唱这首歌的时候都是全场大合唱啊！也欢迎你来今天跟我们一起来唱。

0: 看到糯米糕说第一次周日的早上听到贝贝跟彭可的歌声啊，以前每个周日都是我一个人当牛马，今天有我们陪你啊。还有这个微信平台上的星星啊，就说今天的早餐很丰盛，来晒一晒啊。刚刚听到有人说早上吃的是石榴，应景一下，我今天早上也吃的是石榴哈，而且是这个老公特地剥好放在那里的。
1: 哇好
0: 暖心啊、
1: 哦、
0: 是啊，还配上了这个蒸蛋还有这个包子，
1: 是还有花花也晒了早餐哈，难得的食堂早餐的分享哦，感谢大家，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晒，继续来唱。
2: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3: 后期享回金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2: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3: 一个套餐两条宽带，自助陪读两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2: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3: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2: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4: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合肥冰湖首创而来8周年庆，狂欢继续！超值折扣，全年仅此一次。中秋佳节，安徽非遗大师现场现艺，赏火刀、火龙棍、火扇三大非遗火舞秀，流光烈焰，燃亮月圆夜。9月25日至27日，就来合肥冰湖首创而来过中秋。
6: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7: 这里是 FM 89.5，
8: 安徽 Music Radio，
7: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1: 音乐陈飞扬
0: 陪你在路上。
1: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0: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 爱车投保选平安，
0: 全国通赔新放宽，
1: 贴心服务不间断，
0: 40086个0，让出行一路平安。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安徽音乐广播我们的官方微信呢，跟我们互动交流。我们来听听大家都喜欢的蓝天今天又来唱歌了。

0: 哇，谢谢蓝天，感觉每次听蓝天他唱歌的时候都特别的投入，你知道吗？就能够打动别人，引起共鸣那种感觉。
1: 就是因为投入嘛，所以他才获得了我们这个陈飞扬的众多粉丝啊。就你又因为蓝天在某个粉丝群里，大家都觉得好幸福、好开心哦、啊，你知道吗？就纷纷还有其他的群说我要进有蓝天的粉丝群，不好意思，但已经满了。好，我们看到此星光啊，他说，每天早上最开心的事儿就是听节目啊。今天周日没有想到，依旧听到了陈飞扬，而且还跟着你们一起唱歌。今天早上唱的歌是谁点的呀？都这么会点，而且都很好听哦。他说永远支持陈飞扬和红灯唱，谢谢你的支持。
0: 是的，还有 Candy 哈也说哇，听了蓝天的歌感觉好好听啊。好，也谢谢大家支持啊。当然明天的红灯唱呢，我们也会继续把好听的音乐、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下面要进入今天的第二轮嘻哈搜获给力福利时间啊、来看到第二款产品是来自于兰蔻的这个超修小黑瓶基底液精华50毫升两瓶装，福利价只需要389元。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下方的紫菜单给力就能够进去找到了。
1: 对，小黑瓶的核心成分是酵母精粹啊，主打帮助皮肤维稳修护，质地是那种很清透的精华液，流动性很好，上脸很好吸收啊。这个作为护肤第一步，帮助后续非常好的去吸收其他产品啊。
0: 嗯，是的，那你早晚呢洁面之后哈、啊，取一泵在手心按压到脸上就可以了，然后呢后续呢再进行什么水啊精华面霜的步骤就可以完善了哈。早上呢你用完这一套下来之后呢，再涂防晒和底妆，妆容更加的服帖，晚上用完整套之后呢，皮肤哈会整夜的进行修护。
1: 50毫升一瓶，早晚用的话差不多两三个月哈。今天福利价389，到手两瓶，这个价格非常友好啊。购买方式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就可以购买，下单后添加客服微信领取200元券包，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获得88.88元的现金红包。
0: 继续来听到这首许嵩带来的河山大好哈、啊，昨天也看到了许嵩的一个好消息，我们也是把最好的祝福送给许嵩，
1: 对，送给我们的老乡啊，新婚快乐。

0: 好，来自于许嵩的这个河山大好送给大家哈。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聊一聊一个话题哈，就是关于流感的。那最近呢，网上这个健康话题哈，就是流感转阴之后呢，1到3周是咱们心脏的一个脆弱窗口期，这样一个话题也引起了很多网友的讨论哈。
1: 对，很多人认为哈，流感退烧啊，这个症状减轻，身体就彻底好了，马上恢复跑步、健身、打球这样的剧烈运动，这些做法非常危险啊。
0: 嗯，没错，有专家解释哈，所谓的心脏脆弱窗口期呢，就是流感病毒虽然说被清除了，但是我们的这个脏器哈，尤其是心脏，它还处于一个修复的阶段。心脏功能呢并不稳定啊。
1: 对，这个阶段最忌讳高强度运动，运动会让这个心肌耗氧量瞬间飙升，加重心脏负荷，严重的话可能会诱发心律失常。
0: 尤其是很多年轻人哈，觉得自己身体素质好，扛得住啊，反而呢更容易忽视哈这样的一个恢复休养的时间，风险就更高了。
1: 对，要提醒大家哈，这个流感感冒康复之后，如果出现心慌、胸闷、气短、走路、爬楼梯都特别容易喘气呢，或者体温正常了、身体乏力不适的这样症状反而加重，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去排查问题，千万不要硬扛啊。
0: 嗯，没错哈，那希望这样的一个小错误大家能够避免，为了我们的身体健康。来听这首吴青峰的《蜂鸟》送给大家。

0: 复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1: 盛世香城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2: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1: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2: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4: 废什么？可是你说过我是你的整个世界。
5: 是的，可是我现在开始厌世了。
6: 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7: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8: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7: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8: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7: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8: 合肥冰壶首创而来8周年庆，狂欢继续！超值折扣，全年仅此一次。中秋佳节，安徽非遗大师现场现艺，赏火刀、火龙棍、火扇三大非遗火舞秀，流光烈焰，燃亮月圆夜。9月25日至27日，就来合肥冰壶首创而来过中秋。
7: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千兆五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8: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9: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音乐陈飞扬，
2: 陪你在路上。
1: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2: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 爱车投保选平安，
2: 全国通赔新放宽，
1: 贴心服务不间断。
2: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继续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
1: 接下来呢，要进入今天的音乐陈会玩的板块了哈。秋天呢，最适合这个悠闲的长途自驾了。要说国内性价比最高、这个体验非常独特的秋日长线，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分享到的是331国道北方边境线啊。
2: 对，331国道是我们国家北方一条非常长的边境景观大道，东起辽宁丹东，一路朝着中朝中俄边境，穿过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一直延伸到新疆哈巴河。
1: 嗯，它不像318独库公路那样哈、非常的险峻难开，而这条路线呢，它非常的友好，全程呢串联了临海啊，包括像这个界江，还有呢边境小城、少数民族风情，尤其是在秋天，整条路线啊，它的看点非常的集中，景色呢是那种干净通透的。特别适合普通游客或者家庭自驾休闲出游。
2: 对，整条秋日精华路段哈，分布着不少值得驻足的站点。辽宁段的核心在哪里呢？就在丹东一带啊。来到丹东，重点打卡这个鸭绿江，还有它的大桥，还有这个虎山长城，感受这个边境的历史风貌哈、
1: 包括像周边的宽甸啊，还有怀仁的这个枫林谷，以及东北秋天的红叶哈、等等，这些都是值得一看的。如果你是一个喜欢拍红叶的朋友，这条线我觉得这个地方可以稍微多留一点时间啊。
2: 进入吉林段，你可以在这个吉安稍作休整啊，这里被称作是塞北小江南。你也可以游览鸭绿江的太极湾，还有这个
1: 高句丽的王陵。
2: 哎，对，感受边境的这种古城气质啊。然后继续前往哪里呢？就是抵达长白县了。15道沟水非常清秀，森林覆盖率很高，整条线属于比较小众的一个非常出彩的地方、
1: 对，你再往这个东走哈、就可以到珲春的房川村这个地方，一定要感受一下一眼望三国，非常特殊的一个地理风貌哈。因为一边是俄罗斯，一边是朝鲜，还有一边就是我们自己的国家了哈。那这份体验感呢，真的是自驾线路才能够体会到的哈。
2: 对，接下来的黑龙江段是331国道秋色最精华壮观的部分了。这个地方呢，你可以逛逛这个绥芬河，短暂停留一下到这个俄式建筑感受一下中俄边境的这种氛围啊。
1: 没错，继续呢往北开哈，你可以来到抚远这个地方。那作为呢华夏的东极哈，这里也是国内看到太阳日出最早的地方。像这个黑瞎子岛也是到了珲春之后哈必打卡的一个地方。
2: 对，顺路可以前往同江津街口啊，这里也是赫哲族的一个聚集地了，可以了解当地这个渔猎民族他们独有的一个民俗生活。
1: 是的，那继续往北走，你可以到伊春，包括像嘉荫，还有呢逊克沿线五花山景观，这个连绵成片，随途呢都可以看到一些景观，你就可以把车停下来，然后拍拍照，进行这个短途的徒步走一走，其实都是可以的哈。
2: 对，再往北可以抵达漠河北极村啊，打卡祖国最北端，欣赏白桦林海啊。秋季的游客呢，相比冬季要少很多啊，游玩体验感也会非常好。
1: 最后呢就到达内蒙古段了哈，包括像市委，还有黑山头、满洲里，都是不容错过的站点。市委呢有着非常浓厚的俄罗斯族的风情啊，那黑山头呢非常适合拍一些湿地的日落，满洲里呢则是融合了中蒙俄三地的特色，城市的夜景非常的出彩，很适合当做整条线的一个旅途的终点啊。
2: 对，丹东、吉安、长白山还有包括这个抚远呐、黑河呀、黑山头啊、满洲里啊，这些地方都串联起来，就是一套非常完整的一个自驾路线，也是非常有趣啊。
1: 对，而且含金量很高哈。当然，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给大家介绍到的就是这条路自驾的一些注意事项。来听邓紫棋的《倒数》送给大家。

0: 今天的音乐晨会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到的是331国道的自驾啊。刚刚说了这条线路好玩的地方的，接下来呢，我们来了解到的哈，就是这条路上如果真的是自驾实操在路上，我们需要留意的各个要点，跟大家好好的分享一下。
1: 对，首先是出行的时间，331国道的东北段的秋色并不是同步到蓝啊，整体是自北向南依次变色。
0: 嗯，没错，最北边的漠河呀、大兴安岭啊，九月初就开始迎来了一个最佳的观赏期了，而中部的伊春啊、黑河啊，九月中下旬景色才是最美的。像南边的长白山、丹东，则要等到十月上旬或者中旬才可以完全上色啊。
1: 对，想要全程赶上各地的巅峰秋色啊，建议反向自驾，不从丹东出发，向西走，选择从满洲里、漠河往丹东方向进行。这条线路的黄金游玩窗口期呢，集中在九月上旬到十月中旬，周期比较短，要规划好出行时间。
0: 嗯，再有就是很多人容易踩坑的一个导航问题啊，因为331国道这条线呢，它并不是连续的，行驶途中呢会频繁的介入省道、县道啊，这个不要全程只锁定331国道这一条路线哈。正确的做法呢是分段导航，把刚刚我们给大家提到的几个站点逐步设置为目的地啊，路线呢就会更加的顺畅，也不容易更这个迷路了哈。
1: 对，路况和物资准备方面，整条线路状况呢不错哈，普通轿车就能通行，不需要特别准备越野车。但是北方的秋季昼夜温差会悬殊，白天体感舒适，夜晚气温会快速下降，像防风外套啊、薄的羽绒服、防滑鞋都要提前准备。
0: 嗯，还有就是这条路线当中会经过大片的林区哈，手机信号会偏弱，像山林啊、隧道啊经常出现断网的情况，那你出发之前记得一定要下载这个离线地图啊。
1: 对，另外不建议在这条路上赶路哈，不必追求每日长途奔波，尽量放慢节奏，每座边境小城留宿一晚哈，既保证休息，又能充分感受当地秋色还有人文的风情。
0: 嗯，没错，总的来说呢，秋天的331国道啊，它的容错率非常的高，风光与人文呢资源很兼备啊，把控好出行的时节，选对出行的方向，分段设置导航目的地，合理安排停留的节奏，你就可以拥有一趟非常高质量的北方边境秋日自驾了。
1: 哎，旅行最好的状态就是顺应季节慢慢前行，趁着秋高气爽，不妨把331国道呢放进你秋日出行的清单里哦。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听到这首来自陆先生乐队带来的《与我轻轻唱》。

0: 合肥冰壶首创而来8周年庆狂欢继续，超值折扣全年仅此一次。中秋佳节，安徽非遗大师现场现艺，赏火刀、火龙棍、火扇三大非遗火舞秀，流光烈焰，燃亮月圆夜。9月25日至27日，就来合肥冰壶首创而来过中秋。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老公，我看到一个包包可喜欢啦，我觉得它很配我呢。
3: 说重点。
2: 5800。
3: 这不是重点。
2: 我买过了。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0: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0: 6月26日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8: 音乐陈飞扬
9: 陪你在路上。
8: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9: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8: 爱车投保选平安，
9: 全国通赔心放宽，
8: 贴心服务不间断，
9: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继续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这个家里的老人特别容易相信各种民间偏方。
8: 没错啊，就比如说做子女的明明知道这些偏方他没有什么科学依据，然后也反复劝反复说，但是老人他就是听不进去。可这个时候年轻人可能就会觉得这个长辈怎么这么固执啊。
9: 可能真不是老人不讲道理，是我们不懂他们的心思啊。
8: 没错，年纪大了呢就喜欢一些简单直接的答案，那偏方说白了哈，它就是一个简单直白干脆，那用好了呢吃了就灵。可去医院看病的时候啊，讲究的是一个严谨细致，要分体质，要看情况，听起来就非常的复杂又不确定。那相比之下，老人可能更加愿意相信那种简单的偏方啊。
9: 对，而且老人家嘛，最怕什么不安，没有底啊，心里头哎呀一点点底都没有怎么办呢？很担心。医生呢，我们都知道说话很谨慎客观，偏方你就知道他哎呀直接打包票，
8: 对，
9: 说得很绝对。所以对于渴望健康的长辈来说，这种笃定的说法真的还挺能让人安心的。
8: 对，同时呢老年人特别相信身边人的一些经验啊，比如说有的邻居试过了这个偏方，或者熟人推荐的一些好的土方子，那在他们眼里就是比难懂的科学可能更加的靠谱啊。
9: 对，所以说你以前疑惑，你哎怎么了，我说就不信啊，
8: 对啊，
9: 就信偏方子，你看原来是这些原因啊。所以咱们以后就别硬碰硬讲道理，也别直接去反驳，这样只会让老人更加有抵触心理啊，就没有用了。所以想要改变长辈，咱们换个温柔的方式、啊、
8: 对，咱们先上来哈，别先一味的就直接否定指责啊，别说这是假的，别瞎折腾，你先顺着老人理解他们的身体健康少受罪的这样一个初心，然后呢情绪疏通好了，他们才会听我们接下来讲的这些话啊。
9: 对，还有就是多陪伴多关心嘛，老人轻信偏方很多时候是因为孤独孤单，然后缺少了陪伴啊，平时多问问他们的身体状况，唠唠家常，哎， 多关心关心啊，所以这个时候外人的偏方就自然挤不进来了。
8: 对，最后呢就是主动给老人一个安全感，你可以把医生的专业嘱咐哈换成大白话讲给他们听，让长辈呢清楚正规治疗才是最稳妥最靠谱的。
9: 对，其实长辈所谓的固执嘛，也是想要平安健康有人陪伴，我觉得少一点说教，多一点耐心温柔，也是守护家人最好的方式啊。
8: 继续来听到这首陈奕迅的歌《稳稳的幸福》送给大家。
10: 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

0: 眼下呢，这个多雨的天气哈，正是蝙蝠频繁活动误入居民家的一个高发期。最近呢，很多小区哈都出现了蝙蝠入户的情况，它们呢大多是通过像这个空调管道或者油烟机的这个排风口、墙体裂缝，或者是没有装纱窗的窗户，直接飞到家里面去了。
1: 对，前段时间就有案例哈，有居民在家就徒手抓住了它，然后呢，还有住户呢家里继续钻进了十几只蝙蝠啊，还有这个粪便啊，噪音严重影响日常生活。
0: 嗯，其实不光是蝙蝠哈，这些年呢，包括像鼠啊这个蛇啊、松鼠啊、刺猬啊等一些野生动物进城的情况哈，也是逐年在增加当中。
1: 对，大家也不用过于的恐慌，城市常见的蝙蝠天性怕人，不会主动攻击啊，但风险也当然不能忽视。
0: 对，你比如说蝙蝠，它就是这个蝙蝠哈，它就是高危宿主动物，携带呢多种病菌、细菌，像狂犬病毒等等。最关键的是呢，这个蝙蝠的牙齿啊、爪子特别的细小，哪怕是抓伤了、咬伤了，伤口也不是很明显，没有疼痛感，特别容易被忽略掉哈。
1: 对，是按照权威医疗规范啊，只要和蝙蝠发生直接接触，不管是有没有伤口、有没有出血，都属于高等级的暴露风险啊，必须到医院处理。
0: 对，如果是在室内哈、儿童房发现了蝙蝠，哪怕没有看到这个接触的过程，也建议做好预防措施。
1: 对，提醒大家，如果家里飞进了蝙蝠呢，千万别徒手拨打哈，抓打它，正确做法就是人撤离房间，关好房门，关闭室内灯光，打开所有窗户啊，安静等待蝙蝠自行飞出。
0: 嗯，接触或者是受伤之后哈，一定要立刻用肥皂水冲洗15分钟，碘伏消毒，马上呢去医院接种疫苗。
1: 日常记得封好空调孔洞，更换破损的纱窗，夜间开窗务必关好纱窗，就能有效避免蝙蝠入户。
0: 对，最后也再提醒各位家长哈，一定要叮嘱孩子，遇见蝙蝠之后呢，不要去碰触它，不要去这个隐瞒跟蝙蝠接触的过程，一旦接触要立刻告诉家长，安全第一。
1: 时间到了8:55。我们也结束今天的音乐晨飞扬，也祝大家在本周哈一切工作顺利。今天本周已经周日了，但我们今天周日正常上班，所以我们也是祝大家假期前啊都能够打起精神，好好工作，迎接假期。
0: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世界美好与你环环相扣》送给大家，明天见，拜拜。

0: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想试试希思黎全能乳液的姐妹，今天这个组合正合适。30毫升装，买2瓶送一瓶，到手3瓶只要199元，平均一瓶不到70元，质地轻盈柔润，延展性好，几点就能涂全脸，吸收快，不黏腻，蕴含多种植物精粹，帮助肌肤持续保湿滋润，维持稳定平衡。小瓶装方便携带，出差旅行运动完洗完脸随时补涂。199元到手3瓶，一次团购中量。想先试试肤质合不合适的朋友，用好了再入大瓶也不迟。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贸礼包祝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4: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顾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5: 现在是上午9点，我是韩志瑜，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6: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和年轮一起唱《孤勇者》。

0: 孤勇者，以前总觉得英雄离我们很远，远在各种伟大的故事与灿烂的光环之下，可后来我们发现英雄近在我们身边，近在咬牙坚持的瞬间，心底燃起的那份倔强。
1: 都是勇敢的，你额头的胸口

0: 自我。
1: 旋律响起，谁的 DNA 动了？那些被生活按在地上摩擦的时刻，那些明明快扛不住却硬撑的夜晚，那些别人眼里不值一提的坚持，在这首歌里都可以找到影子。谁说污泥满身的不算英雄，直接把所有委屈和倔强都喊

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每个人都是自己生活里的孤勇者，没有盛大的舞台，要面对数不清的迷茫、挫折、疲惫与彷徨，但我们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用坚韧和毅力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传奇。

0: 守住心底那一份热爱与倔强，愿我们都拥有孤勇者的赤诚与力量，然后无所畏惧地奔赴远方。
1: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2: 那就让我不可冲动，你一样叫着那种孤勇。

0: 恶镜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Greetings, here we go。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九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1: 嗨，欢迎大家在9:06的时候锁定频率收听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那今天继续陪伴大家出行的，今天呢是2026年9月20日，本来呢是礼拜天休息天啊，所以大家的这个时间呢生活中还没有完整的调整过来，所以今天早上都觉得哎，本来不应该起床，那现在已经在岗，总是觉得头晕晕的。因为我们进行了一下调休，国庆啊和中秋啊即将会迎来超长 plus 的这个假期，所以今天我们必须要完成之前就是也所剩下的一些工作量啊，所以也希望大家今天还是要打着鸡血在岗。我们来看看2026年的中秋国庆即将到来了，大家不知道是不是已经做好出行计划了，在期待小长假的同时也要注意啊，今天上班提前定好闹钟，避免迟到。那么本次中秋具体放假日期呢，就是中秋节9月25日，也就是本周五到27日周日放假，共3天的时间。那么国庆呢紧接着又来了，国庆第一天的火车票呢从9月17日开始已经发售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计划好买到票了。那么今年中秋国庆呢仅仅相隔3天，铁路中秋国庆运输呢是从9月23日到10月8日，长达16天，预计全国总体的客流量呢将高位运行。那我们的记者在购票平台是搜索发现，截止到就是10点钟，北京、郑州、兰州、西安、成都、重庆、南京、武汉、深圳、长沙等等多条热门线路10月1日的车票已经售罄了。那么北京、长沙、上海、广州、重庆、西安、贵阳、哈尔滨到济南等的长线这个热区间的车票也非常紧俏，所以呢也是建议大家充分利用好铁路12306的候补功能，最大限度使用60个，也就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选择的组合越多，候补的成功率就越高，所有的新增票额将优先配售给已经提交候补订单的旅客，请大家做好相关规划咯。今开场听到摩登兄弟刘宇宁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想给你写首歌》。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摩登兄弟刘宇宁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想给你写首歌》。欢迎回来啦，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好的，欢迎大家接着回来。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中秋节啊，今年的8月15的中秋节，一家人围坐赏月是一天当中最大的乐事。不过呢，2026年的中秋节，当天的月亮并不是本月最圆的，最圆的月亮出现在农历17。那记者是告诉我们，这是2026年的2035年十年间农历八月的最圆月，唯一一次出现在农历的时期。月亮绕着地球转动一个周期是宿望月，时间呢是差不多29天半。由于月亮绕地球运行的轨道呢，它是一个椭圆形，而且运行的速度是有快有慢，所以满月日望出现的时间也不相同，基本出现在14到17。那么从概率上看呢，月圆出现在16的次数更多，所以人们常常说15的月亮16圆，以至于从2026年说今年开始到2035年，差不多除了今年农历八月的最圆月出现在农历17以外，还有6次出现在农历16，3次出现在农历的15。所以我们说今年15的月亮真的17才能圆哦。牛奶咖啡，信仰年轻。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有音乐更青春。
3: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4: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3: 真诚与机智并存。
4: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3: 调皮透着可爱。
4: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3: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 Let's go! 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4: 嗨，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那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百年古树为什么跟着村民搬家了。这事儿呢，我们要说到这个八月啊，平罗运河建设启动了，沿线这个村庄陆续搬迁，有一批古树名木呢也是面临着到底要去哪儿的抉择。原计划呢是将古树集中移植，那么在了解到村民树跟人走，乡愁不丢的心愿过后呢，建设者经过一轮研判，最终让古树随着村民一起搬家。古树的去留呢，照进了整条运河搬迁的温度，所以我们说这才是大国工程里面的一个小细节啊，暖暖的啊。再来看一下，因为现在已经是秋天了嘛，你会发现早晚温差很大，一不小心可能就会容易生病啊，就大家会想着要怎么样去喝汤，然后来多滋补一点。那今天我们其实要给各位一个冷知识，秋季进补一定要多吃肉少喝汤，因为长期喝汤会增加肾脏和心血管的负担。鸡啊猪啊牛啊等等肉类的优质蛋白绝大部分是牢牢地锁在纤维的组织内部，所以它很难通过水煮或者是慢炖完全溶解在汤里。那么汤的鲜味呢，主要是来自于溶出的氨基酸，但是富集更多的是水、油脂、嘌呤和盐分。那同样呢，这个是不缺乏足量的优质蛋白的，所以它的营养密度其实是不高的。就如果你要多滋补身体，其实这个季节应该还要多吃肉少喝汤啊。来自于张碧晨，这首歌名字叫做《开往早晨的午夜》。

0: 对家庭更畅通，重清照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两千兆，
1: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2: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3: All right, here we go.
4: 给有车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5: 欢迎大家接着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接下来我们说这个季节呢，正好跟鸡学一下作息。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天黑呢就回家，然后跟着他们的作息走，天亮呢就起床，21点到23点时入睡，5点到7点是起床，先伸懒腰，然后再慢慢坐起来，晚饭呢18到19点前吃完，七分饱，睡前一个小时放下手机，泡泡脚，然后做一下腹式的呼吸等等等等。所以就是秋天你总是犯困，情绪很低落的时候，我们就给大家学学这样的建议咯。来听到梁静茹这首歌曲，名字叫做《闪亮的心》。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梁静茹，这首歌曲名字叫做《闪亮的心》。欢迎回来啦，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接下来呢，我们说短视频它是强迫大脑加班的，因为加班过后，如果你想放松一下，很多人会选择刷短视频。其实这种方式会透支大脑，短视频呢会很伤脑，因为它让大脑在毫无关联的内容间不停的跳跃，搞笑啊、历史啊、美食啊、养生啊、八卦啊轮番出现。每一次切换呢，大脑都要清空上一段的思绪，理解全新的语境，重新集中注意力，所以这种强制刷新比专注于一件事情更耗费精力，相当于让大脑加班，长期会让人注意力乏质升高，耐心不断的下降。所以说大脑天生容易走神，那么短视频内容碎片化，通过快速切换的内容牢牢抓住人们的注意力，对大脑而言它是一种短暂快速而且过度的刺激，所以当人们习惯过后，会本能的倾向于接受碎片化来强刺激信息，以达到及时满足。其实对于阅读、学习性等刺激性比较差的活动，自然没有办法持续的来集中注意力。那刷知识类的短视频算学习吗？事实上这种方式只能让碎片化的知识在大脑当中短暂的停留，没有办法形成稳固的记忆，更搭建不出完整的知识体系。也就是说看起来是在观看知识类的短视频，实际上只是被动的接受这种浅层的信息，所以它很难形成这种扎实的知识储备。所以你不要很强迫给自己说，哎呀我在刷短视频，其实我在躺平也是一种休息啦，它也是在强迫大脑加班。周杰伦《告白气球》，单依纯《爱离》。

0: 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2: 嗨，欢迎大家接着回来了，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接下来我们说一个高敏感人群啊，你今天会听到这样一个词，就是它其实是与生俱来的一种人格的特质。这类人的这个神经系统呢更为细腻发达，它能够捕捉到旁人忽略的一些细微之处，所以就说愿每一个高敏感的你都能够告别内耗，向内生根，向阳生长，它感知一些美好，把敏感变成了洞察，把柔软变成温柔，把思虑变成了清醒，活成温柔而坚强的那种力量。所以我们要珍惜你身边的那种高敏感，它其实本身就是一个值得珍视的那种天赋哦。再来看看，就是你的爸爸妈妈，就是长辈啊，他们可能会比较喜欢偏方啊。你可能会经常听说啊，我吃了一个什么偏方，怎样怎样就好了。然后他们也会去安利给身边的那些叔叔阿姨们。其实我们来看看，这主要有一些原因。首先呢是倾向简单结论，因为你随着年龄的增长，认知是有所下降的，大脑更加倾向使用启发式的策略，也就是说追求简单快速的答案。偏方说。好了就喝，吃了就灵，正好迎合这种认知。还有就是对不确定性的担忧，医学它是遵循科学的，它必须强调风险，所以常说可能需要观察。可是偏方却总会告诉你，我肯定怎样，我一定是包的，我包好的。还有就是更依赖经验，因为偏方呢常常以别人的这种形式出现，比如说邻居老王吃了什么什么比较管用，所以这种经验之谈对老人来说往往比药理说明更加有说服力。还有就是需要陪伴和安慰，老人信的不只是药，更是人。医院看诊往往匆忙，而推荐偏方的人态度又热情，让老人觉得哇，被重视又有依靠。来自于许巍，这首歌名字叫做《蓝莲花》。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许巍的《蓝莲花》，继续回来了，继续我们来关注下一条。来看看，就是有一些这个北方的朋友呢，或者是家里有一些老人的朋友呢，他会非常喜欢在家里囤这种纸箱，然后在家中或者是下水管道发现南方有那种广式的双马尾的大蟑螂啊，这想起来很吓人呢，因为它是会飞的巨无霸，它会带来的心理冲击远远是大于这个就小强的。那这种呢，它是比较适合生活在哪里呢？28度，温度在20度以上的时候，活动变得很频繁。那北方呢，又比较干燥寒冷，曾经限制了它的生存。所以气候变暖，让北方的冬季温度升高，让这种小强呢，在户外越冬可能会变成可能。那再加上可能湿度又会上升，变成了这个条件啊，温度啊，湿度啊，创造了它更加适宜的生存。所以呢，城市当中的地下空间啊，下水管道啊，供暖系统啊，都成了美洲这种大蟑螂温暖的庇护所。而且它的卵呢，也是附着在快递的包装啊、行李箱和货物当中，随着交通运输网络实现了远距离的传播。如果有条件的话，建议尽量在室外拆这个快递，然后将包装及时丢弃，你也不要囤积纸盒。对于需要留下的内包装和物品，也应该去及时检查有没有蟑螂的卵啊等等。那重点要封堵空调、下水道等等管线的孔洞，保持厨房卫生间的干燥，食物的密封的存放，垃圾日产日清。那么冬季呢，其实在温暖的区域，比如说热源附近灭蟑螂呢，效果会更好。它的局部高度的区域可能用于诱饵的呢，针对性会更强一点。所以要跟家里的老人跟阿姨说，尽量别在家里囤这个快递的纸箱。王燕威这首歌名字叫做拜拜，以及刘可夫这首歌叫我比想象中更爱你。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想一次体验兰蔻精纯经典护肤，三件套直接配齐，水150毫升，轻盈型面霜60毫升，加眼霜20毫升，三件正装只要599元，有效期到2027年10月。水质地柔滑，轻拍就吸收，皮肤水润柔软，面霜轻盈好推开，锁水不错，后续上妆服帖，眼霜风热绵密，眼拍眼周滋润感足。从打底到眼周护理，一套流程完整省心，599元到手，三件正装，入门精纯或囤货都合适，中秋送人也拿得出手。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3: 现在是上午10点，我是韩志宇。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坐进爱车，和你邂逅。

0: 换不同方位。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九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1: 好，欢迎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进入我们今天的微旅行，今天我们要说的是九月到十月适合的一些赏秋地啊，秋景繁盛，正是自然色彩比较浓烈的时候。看一下甘南青稞田泛金，然后这个地方呢，蔚蓝不同的草原呢，也是日落如画的，稻城的亚丁神山圣洁，长白山的林海斑斓，龙脊梯田呢流经四化，大理的喜洲稻田呢也是漫享秋光的，二山火山池镶金，喀纳斯的晨雾漫滩就像仙境一样。我们来看一下有哪些地方，比如说九月中旬到十月上旬的甘肃甘南青稞田泛金，山林呢由绿转彩，石山峡谷包裹着彩林，藏寨梯田呢山野秋景。然后这个地方呢，它有一些转经筒，还有金顶的红墙之间沉入寺院的一些安静，清晨蹲守仙女滩看晨雾漫进石头城，沿途呢雪山群峰牧场溪流相伴。然后这个地方有一些藏式建筑山间，很有高原小镇的清幽。还有呢就是内蒙古的乌兰布统，一天之内能够遇见不同层次的秋日风景，金黄的白桦林，辽阔的草原，五彩森林，绝美日落，还有深仙谷的七彩森林，就像秋天的调色盘一样，铺展了金色童话森林。然后我觉得每个地方都是绝佳的取景地。还有就是四川的稻城亚丁，九月底十月初，初秋的稻城亚丁，这个地方呢，就是它有终年积雪的神山，也在秋天变得格外的圣洁。还有就是内蒙古的额济纳旗的胡杨林，秋天漫过了秋水河，整片林海呢会瞬间燃成流动的黄金，水面呢又浮着树影，沙丘呢载着落日，枯木处理成了沉默的史诗。还有吉林的长白山，一座天池，几条峡谷，溪水在密林深处奔流而过。还有就是广西的龙脊梯田，随手一拍就是大片。再有呢就是云南的大理了，骑行或散步，在苍山洱海的日升月落之间，尽享大理的慢生活。我们来听邓紫棋这首歌曲，叫做《我的秘密》。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

0: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2: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1: 真诚与机智并存。
2: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1: 调皮透着可爱。
2: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1: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2: 好，欢迎一下大家接着回来咯。那接下来的板块呢，我们想跟各位来聊聊看这个十大地球上最极端的地方啊，比如说南极洲，地球上最寒冷的大陆。南极洲呢是位于地球最南端，四周呢被南冰洋包围，是世界七大洲之一。整个大陆大部分地区都被冰雪覆盖着，平均海拔呢差不多是2350米，也是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的大洲。这里的气候十分的寒冷，历史的最低气温呢曾经到达-89.2度。南极冰盖呢还储存着全球大量的这个淡水资源，不过呢这些水绝大部分都以冰的形式存在。还有就是阿尔塔卡马沙漠，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干极啊。这个沙漠呢是位于南美洲西海岸的中部，主体位于智利的北部，南北绵延了差不多约1100公里，总面积呢是18.13万平方公里。之所以这里特别干燥，与副热带高气压带还有寒流包括安第斯山脉都有很大的关系。部分地区的年降水量非常少，有些地方甚至长时间没有明显的降雨，所以它被称为叫做世界的干极。又由于气候很干燥，晴天很多，这里还是世界著名的天文的观测地点。所以今天呢节目的第二个部分微旅行呢，我们也跟大家来盘点一下非常极端的一些地方。下一趴我们听到许绍洋花香。

好，欢迎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现在时间是10:22，我们说非常极端的一些地方都有哪些？首先是南极洲，地球上最寒冷的大陆，还有阿塔卡马沙漠，世界著名的干极，再有就是马里亚纳海沟，地球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呢，位于西太平洋，是目前已知地球海洋当中最深的区域，最深处呢已经超过了10,000米，这里和我们熟悉的海洋完全不同，阳光没有办法照射到这么深的海底，水压呢也会随着深度增加而急剧上升。即使在这样的环境当中，科学家依然发现了能够适应高压、低温和黑暗环境的沙漠。再有呢，就是撒哈拉沙漠，世界最大的热沙漠。那这个呢，位于非洲的北部，东西长差不多5600公里，南北宽呢是1600公里，面积呢超过900万平方公里，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热沙漠。不过呢，撒哈拉并不是一望无际的黄色沙丘，这里还存在着山地、高原、岩石，还有平原、盐滩以及绿洲等等不同的地貌，气候条件非常的严阔。那当然了，部分地区因为多年降雨比较稀少，所以昼夜温差也是非常的明显。再有就是死海，世界著名的低海拔湖泊。死海呢是位于约旦、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是一个著

0: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嗨，一路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接下来呢，进入我们今天的音乐，本期我们将会听到许佳莹的歌，这首来自她的《失落沙洲》。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徐佳莹，这首歌曲名字叫做《失落沙洲》。这首歌呢，就是描绘了一个人在失落的情感世界当中的挣扎和苦痛，同时呢，他也展现出了对爱情的深深向往和期盼。所以这种情感的深度和复杂，通过徐佳莹的嗓音和演唱的技巧，被表现得淋漓尽致，让人感同身受。所以歌词当中才会说，我又来到了这个港口，没有原因的拘留，我的心乘着斑驳的轻舟，寻找失落的沙洲。所以这一段呢，也是表达了主人翁对于曾经失落的爱情的怀念和追寻。而徐佳莹在演唱这段歌词时，也是通过声音的细腻变化和情感的投射，让听众能够深切地感受到这种情感的深度和力度。下一趴这首歌叫《寻人启事》。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徐佳莹，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寻人启事》啊。这首歌其实应该是他2014年发行的第四张的录音室专辑，然后整张专辑的制作和编曲很精致、很多元，也很复古，从这个复古的电子舞曲到 R&B， 他都会有所涉猎，所以他摆脱了那种早期比较民谣的小家子气，他也意识到自己作词呢比较偏弱，所以他主动邀请了像陈珊妮啊、像刘若英啊等等这种优秀词人合作，所以这种风格呢应该说是很收放自如了。那这首歌曲像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叫寻人启事，那其实这首歌就是也是他音乐生涯里口碑和转型非常重要的一张，因为他升级变成了一次很完美的自我升级。好了，下一趴我们听到这首歌叫做《如果可以》，这首歌来自于徐佳莹和汪苏泷。

0: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给有车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2: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喽！今天我们听徐佳莹下一趴得到太阳。

好了，时间是10:55，要结束今天的节目啦。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给大家发送的福利啊。出行高峰车流量大，请跟车保持安全距离，万一发生单方追尾不用着急，平安车险三免赔帮您轻松搞定，免现场免证明，全程手机操控，三分钟完成理赔，省心省时。咨询热线4008-6个0，4008-6个0。好了，今天就是这样咯，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拜拜。

0: 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1: 日常上妆想省时间，海蓝之谜流光气垫，正装十二克加替换鲜十二克，共24克，01粉瓷色和03暖瓷色可选，福利价199元，粉质细腻上脸服帖，妆感是通透的水润光泽，不是厚重的假。

0: 想念感，蕴含海蓝之谜经典滋养成分，上妆同时滋润呵护，一天下来不容易拔干。遮瑕力适中，三伏毛孔浅都能修饰。199元到手正装加替换芯共24克，常用气垫或想找带替换芯底妆的朋友，这个价可以入手。
1: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9年万元江，邀您畅享895。
3: 中奖啦！中奖啦！10年万元江古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4: 现在是中午11点，我是韩志宇。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和年轮一起唱《孤勇者》。

0: 孤勇者，以前总觉得英雄离我们很远，远在各种伟大的故事与灿烂的光环之下，可后来我们发现英雄近在我们身边，近在咬牙坚持的瞬间，心底燃起的那份倔强。
1: 都是勇敢的，你额头的胸口

自我。旋律响起，谁的 DNA 动了？那些被生活按在地上摩擦的时刻，那些明明快扛不住却硬撑的夜晚，那些别人眼里不值一提的坚持，在这首歌里都可以找到影子。谁说污泥满身的不算英雄，直接把所有委屈和倔强都喊了出来。

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每个人都是自己生活里的孤勇者，没有盛大的舞台，要面对数不清的迷茫、挫折、疲惫与彷徨，但我们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用坚韧和毅力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传奇。

0: 守住心底那一份热爱与倔强，愿我们都拥有孤勇者的赤诚与力量，然后无所畏惧地奔赴远方。
1: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2: 那就让我不可重逢，你一样叫着那种孤勇

0: Today's hit music，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1: 好了，欢迎大家在早间的11:11继续回来，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王子。
2: Hello， 我是晨曦。
1: 今天是2026年9月20日，星期，哎，今天是星期七耶，
2: 星期天呢？
1: 星期七为什么还要上班嘞？
2: 因为是要补班的嘛。
1: 今天早上应该很多的朋友都设好自己的闹钟，没有迟到吧？
2: 啊，肯定不会迟到的。
1: 如果真的有小糊涂今天早上迟到了，那只能怪你自己了。心疼你们一秒，
2: 我们都已经提前几天就是跟大家说好了要调整一下时间，对不对？
1: 哎，已经友情提示过了。
2: 嗯
1: 啊，而且呢很多朋友其实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
2: 嗯，
1: 因为大家会说，哎呀，觉得这个星期七还要上班啊，好像真的有点不得劲儿哈。
2: 对，我跟你讲，之前就有很多朋友会误以为这个是中秋节补的班，其实不是哦，不是中秋节。
1: 很多朋友都发出这样的一个疑问。
2: 嗯，
1: 中秋节就放三天，
2: 嗯，
1: 除去2天的周末，
2: 嗯，
1: 又补一天，中秋节没放假呀。错。其实这个班是找11借来的。
2: 哎，对，
1: 因为11是要补2天班，
2: 没错。
1: 所以呢，节前补一天，
2: 节后再补一天，
1: 节后补一天，再算一下这个国庆期间我们要经历2个周末，
2: 嗯，
1: 那就是再去掉4天，然后节前补一天，节后补一天，4天6天，总共放7天，国庆放1天，不能这么算，怎么可以这么算，对不对？
2: 你这么算的话，今天饭就不香了。
1: 不可以这么算，
2: 是的。哎，
1: 给你们一个今天饭香的理由。
2: 啊，什么理由？
1: 掰着手指头，还有4天。中秋小长假
2: 就要来了，
1: 但是要提醒各位，高速不免费。哎，想要高速免费的朋友，开车出行的朋友，11期间7天
2: 是免费的，
1: 高速免费。
2: 哎，是的。
1: 哎，所以合理的调整自己的出行计划啊。
2: 没错。
1: 好了，今天呢星期天，那上班也要有一个非常开心的心情跟状态嘛。
2: 那肯定的。
1: 今日份的全名哈哈哈就显得尤为的重要了，
2: 非常重要。
1: 今天你的笑话是什么？
2: 很多的这个80后90后小时候喜欢看那个动画片啊，柯南，知道吧？柯南，你知道他的最佳搭档是谁吗？
1: 柯南的最佳搭档啊，是小兰。
2: 小什么？
1: 小兰。
2: 不是。
1: 毛利小五郎。
2: 也不是。
1: 他的电子手表。
2: 当然不是。
1: 他的领结。
2: 不是。
1: 阿笠博士。
2: 也不是。
1: 你要再猜的话，整个动漫的人物我都要给你猜个遍了啊。
2: 柯南的最佳搭档是谁？答案就是大耳朵图图。
1: 啥玩意儿？
2: 大耳朵图图。
1: 柯南的最佳 搭档是大耳朵图图。
2: 因为什么呢？
1: 何以见得呢？
2: 因为有图有真相。
1: 啊，
2: 柯南是不是他都是需要有一个真相的？
1: 是的，是的，是的啊，有图有真相，所以是大耳朵图图，
2: 大耳朵图图啊，
1: 哦，
2: 是他的最佳搭档。
1: 知道了，知道了，
2: 没错。
1: 然后呢，我今天呢给大家讲一个笑话，今天的这个笑话哈，有点味道，算了，我不讲了。这个
2: 味道是什么味道？
1: 这不太好啊，不太好，不太好。然后呢，请问，打电话。
2: 打电话
1: 给赤橙黄绿青蓝紫，约饭，
2: 约饭好呀。
1: 但是有两个人特别讨厌，
2: 赤橙黄绿青蓝紫有两个人，
1: 每一次约他，他都不来，每一次约他，他都不来，一次都不来，你这不合群吗？是不是？渐渐的就要把你请出群了啊！
2: 有一个不来也就算了，
1: 还有两个
2: 不来，我只是两个人不来，
1: 也不知道他俩为啥。请问每一次都不来的，是哪两个？
2: 我知道。
1: 哎，就跟一句俗语有关系。
2: 是的，
1: 青黄不来
2: 啊？为什么呢？
1: 因为你打电话，青黄都接不到啊！
2: 啊，青黄不接。
1: 对呀，
2: 就在这儿等着呢。
1: 好吧，所以下一次你身边如果怎么约都约不出来的朋友，看一下啊，他名字里边是不是有个青，或者是有个黄。啊，因为青黄
2: 不接，
1: 不接，
2: 是的。
1: 11:14，来，今天分享今日份的好歌。星期七上班也要有一个好心情，希望我们在今天都可以做一只快乐飞鸟。

0: 听到这首歌来自才子还有文慧茹的 Sunny Day， 哎呀，阳光天啊！虽然今天合肥的天空不是很作美啊，阴天的天气，但我不知道你所在的那座城市今天有没有出太阳呢？如果要是出太阳的话，一定要好好的把握住这样很凉爽又有阳光的日子。
1: 对对对，
0: 因为接下来的这个天气啊，秋老虎要回来啦，
1: 最高温35度呀！
0: 哎，所以这首歌呢，就提前给就欢迎一下我们的这个秋老虎，对我们稍微好一点，好不好？
1: 是的。
0: 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的天气应该让大家备受关注，因为接下来紧接着要迎来我们的中秋长假，还有我们的十一国庆长假。
1: 没错，
0: 到底天气怎么样，其实是决定着我们的这个出行的远度啊。
1: 是的，
0: 哎，这个接下来天气的关键词就是秋老虎，最高的气温会达到
1: 35度。
0: 是
1: 的，我们来看一下哈，据中国天气网消息呢，江南、华南等地的气温本周普遍是维持偏高的水平，最高气温将会逐步达到33度左右，局部地区还将有高温出现，闷热感呢，甚至还会加重哦。秋老虎是十分的顽强，像是福建啊、江西南部、广东、广西多地午后的体感温度可能会达到40度左右，局部地区超过42度。大城市当中呢，福州啊、广州啊、南宁未来几天都报了高温天气，而且最低气温是在25度上下，晚上呢也很难有凉快的时候啊。
0: 没错，十一的时候因为长假嘛，很多的朋友可能要去往更南边去玩。
1: 是的，
0: 广西、南宁、广东那边、江西啊，这个南通、福建那边啊，潮汕可能都是大家比较喜欢去的一些热门的景区。
1: 是，
0: 哎，那也要时时的关注这个天气情况。
1: 没错，
0: 温度不低啊，
1: 嗯，
0: 体感温度会在40度左右啊。
1: 哎呀，是的。
0: 好，那大家说，那我不出去了吧？我就在家待着吧。那咱们安徽的天气情况又怎么样呢？
1: 好，来看一下哈，降水预报，20到22号，淮河以北、江淮之间西部和江南部分地区是有小雨的。23号到25号，我省北部是多降水，南部呢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再来看一下气温预报，未来一周呢，江北最高气温普遍是低于30度，江南北部30度左右，江南南部32到35度。
0: 哎，那我们这儿的气温也不低呀，
1: 也有一点点热。
0: 逐日的天气情况，今天星期天20号，全省多云到阴天，江北西部和江南部分地区是有小雨的天气。
1: 没错，我们来看一下明天哈，周一江北多云到阴天，西部部分地区是有小雨的，江南晴天到多云。
0: 明天开始呢就晴天了。希望大家呢，趁着这样的好天气，好好的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因为还有4天，
1: 是的，
0: 就放假了。
1: 没错。
0: 啊，今天上班的朋友应该关键词就一个字儿，忙啊。来，一起来听王菲菲 Too Busy。
2: 又被闹钟吵醒。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

0: 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安徽 Music Radio，
4: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

0: Greatest Hit Music，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 you is good for you. 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1: 好了，欢迎大家11:31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2: 嗯，我是晨曦。
1: 今天午课的两个小时继续跟大家来听听歌聊聊天。
2: 是的。
1: 哎呀，这个一到这个十一出行节假日出行，其实大家担心呢哈，不是这个假期够不够玩，而是出去的时候哪儿哪儿都是人。
2: 是的。
1: 比如说很多的朋友讲，哎呀，我为了避免这个出去数人头哈，我就不去那些热门的景点了，我就周边玩一玩吧。但是你又会怕这个高速路上是不是车会不会多得特别的堵啊。
2: 高速路上会堵车这是一定的。还有一类朋友可能就是要买那个火车票啊。买不到票啊。
1: 买不到啊。
2: 哎，是的。
1: 那有没有什么方式又可以避免堵车啊，又可以避免就不用买票啊，又可以保证可以去到周边呢？
2: 当然有了。
1: 而且我跟你说特别贴心
2: 啊，
1: 这两座城市在我心里边封神。一个是合肥，我们安徽的省会
2: 是，
1: 还有一个徽京
2: 是，
1: 我们南京啊，南京、开玩笑啊，徽京是个梗啊，网络上很多朋友都在玩啊，
2: 是是是，
1: 对对对，合肥跟南京，你知道做了一件什么事儿？
2: 有一个站点巴士开通了吗？
1: 开了公交车专线，
2: 哎，我的天哪，太贴心了！
1: 你就坐公交车，花29.9元，你就可以从合肥去南京，
2: 对，
1: 还不用堵车。
2: 今天是9月20号，这个南京站点的巴士呢，是在9月23号正式开通了。
1: 哎，线路呢是深入到这个南京的核心的城区，直达向哪些啊？你听，
2: 夫子庙嘛，
1: 中华门，总统府，是不是知名的景点都有？
2: 没错，
1: 所以不管你是去南京逛街，通勤，游玩，
2: 探亲，
1: 一键直达，
2: 哎，一键直达。开启了这个跨省出行的新体验。那么这条线路设置了哪些站点，班次时刻怎么安排呢？这也是很多朋友比较好奇的哈，所以我们接下来可以来看看啦。
1: 最关心的就是票价，
2: 票价
1: 贵不贵
2: 啊？
1: 你说我要打个车从合肥去南京，我得花几百块钱呢，我就坐个动车票我也得几十块钱呢，那这个公交车多少钱呀？刚不说了吗？29.9元。
2: 对，原价是49.9元，但是我们现在是一个活动期间，合肥到南京单程票价29.9元。
1: 哎，再来看一下这个班次时刻啊，合肥发车到南京，首末班的时间是早上7:30，到下午13:30。
2: 然后回来呢，南京到合肥的首末班时间是早上8:00到下午5:00。
1: 哎，是，所以大家呢可以灵活的去选择自己的这个时间。还有就是很多的站点啊，这个站点我们就不一一解读了，大家可以去网上好好的搜一下。但是呢，基本上就是涵盖了合肥、南京所有的这个主城区的各站点，比较知名的站点，就是交通枢纽都在了。
2: 没错。
1: 哎，好，希望大家呢在这个十一的出行啊，可以不要被堵车所困扰。
2: 是的。
1: 玩得开心。11:34继续分享好听的歌。

0: 好，11:42，刚刚那两首歌哈，如果大家在放假出行的时候真的堵车的话，可以选择。
1: 是的，
0: 哎，刚刚这两首歌都是很 chill 的歌，
1: 没错。
0: 相信听完之后呢，啊，就路上堵的那种烦躁的心情，真的可以
1: 一扫而空。是的，
0: 而且有一首歌是昨天晚上的时候听到的，一首新歌，来自于王子维的那一首歌，叫做《卸妆》，啊，很中国风的一首歌，
1: 是
0: 推荐给大家。好了，接下来呢，这个要跟大家分享一些让我们开心的事儿哈。
1: 好，
0: 哎，虽然说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只有一天的时间，但是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快乐是不减半的。
1: 没错
0: 啊，比如我，因为我过得特别的充实，我的没休。
1: 啊，是的，你昨天好像是去这个当大学生歌手比赛的评委老师了，是不是？
0: 啊，对啊，昨天工作
1: 当中，
0: 哎，不能算工作了，应该算是就是特别体贴我。然后就最近呢用耳比较多，所以昨天呢去好好的恢复了一下自己的这个听力啊。哇，真的这些大学生们唱的真的是太强了，
1: 太厉害了。
0: 然后我后来就会觉得，就突然在想，如果我回到我大学的时期，跟他们同台竞技的话，哎呀，真是很难讲，就觉得他们实力太强
1: 了，那太谦虚了吧。
0: 十一期间呢将会是这个决赛，然后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
1: 没错，
0: 有梦想就是要展示啊。
1: 是的，
0: 除此之外啊，我相信大家这个一天的周末过得也比较充实。好像听说昨天你是不是买了让自己特别开心的一件东西，对不对？
1: 哎呀，我跟你讲啊，前两天的时候我听我天津的一个朋友跟我说了，说你知道吗，最近天津这边好多年轻人在排队买一个甜品。我当时就很好奇，因为我对
0: 不吃甜品吗？
1: 我不吃甜品，但是我很好奇大家都关注什么呀，对不对？我就很好奇大家又在排队买什么

0: 开始流行什么了。
1: 嗯，
0: 他就跟我说，就是那个超长的蛋挞。然后第二天我就在咱们合肥哦遇到了，
1: 嗯，
0: 超长60米的蛋挞，然后去
1: 六十米
0: 啊60厘米，不好意思，
1: 我这你吓得我一激灵，我真是
0: 啊60厘米厘米了
1: 啊60米
0: 啊60厘米、哦、厘米，
1: 我就在想60米你怎么带回家了
0: 啊60厘米也挺长的啦，
1: 60米就是1米了
0: 啊60厘米超长蛋挞，在咱们安徽啊合肥啊还有很多地方都爆火，
1: 嗯，
0: 然后。然后呢，就是迅速引发了朋友圈的这个关注，然后我就发了一下，超多人在底下问我在哪里买的，
1: 嗯，
0: 然后呢，我就尝试了一下，我觉得这个，首先它价格来说的话，它10几块钱一个60厘米的蛋挞，你可以分给你的家人或者说你的好朋友，大概可以分到5到8份的样子，
1: 所以我知道了
0: 还是蛮划算的，
1: 就是我在你的关系网里面，就是前8位都排不上。今天下了节目之后，然后我觉得我们可以互相拉黑了。
0: 哎，不要这样嘛！你昨天不是去参加当评委老师了吗？嗯、我到哪去给你拿送蛋挞？
1: 我跟你说，距离不是问题。不应该正是因为我昨天没有休息，那么辛苦的工作，你就应该来探班吗？
0: 我就问你，你吃不吃？
1: 你来探班我就吃，可是你没来。
0: 我等一下搜一下，我附近有买，你看你吃不吃？
1: 不过说实话哈、啊，这个性价比还是很高了。
0: 那当然，
1: 60厘米的这个蛋挞。但是不过呢，我个人是认为哈、啊嗯，很多的朋友去买这个蛋挞，其实还是比较猎奇的这个心理了。
0: 跟风，
1: 哎，猎奇，
0: 朋友圈社交一下，
1: 就为了那个不服输的朋友圈的照片。所以我一定要买一个超长蛋挞。
0: 我来买。
1: 啊，哎，
0: 你看你吃。
1: 不过说实话啊、嗯，要这么说的话，我们其实这个周末还挺，就是还挺有共同点的。
0: 啊、嗯，怎么说？
1: 就是关键词都是超长啊。
0: 啊、哦，
1: 你是超长
0: 蛋挞，
1: 我是超长待机。啊，
0: 但是要提醒大家，就这个超长蛋挞并不适合所有人。如果你一个人把它全吃掉的话，还是会引发健康的问题。嗯、
1: 其实呢，这个蛋挞啊，这个本身它就是一个。高糖高脂的食物，
0: 没错，
1: 超长蛋挞、
0: 嗯、
1: 那它里面可能添加糖的摄入就会超标、
0: 啊嗯、
1: 所以大家哈、
0: 嗯、
1: 最重要的是在跟风的同时、
0: 嗯、
1: 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去选择，
0: 是的，
1: 就不要一味的为了跟风而忽略了比如说自己的健康、
0: 嗯、
1: 啊它这个对，因为适量的这个甜味啊、
0: 嗯、
1: 我们都知道有益处，可以补脾，
0: 是，
1: 但是过量滋腻的甜，
0: 嗯，
1: 就会爱脾了。
0: 跟你讲哦，
1: 嗯，
0: 你这一个吃完下去，
1: 嗯，
0: 你第二天可以什么都不用吃，
1: 所以可以去跟风。但是有5类人，我们特别不建议他去凑热闹。
0: 啊、对，
1: 第一类就是血糖控制不稳的朋友，
0: 一根下去
1: 你就不要去排队买那个蛋挞了，你买了之后你也吃不了的呀。
0: 我可以买回去给、对吧，家人分享。
1: 你这个一口下去，你这个血糖就是受不了啊，像那个过山车一样，你知道吧？
0: 嗯，
1: 哎，然后第二类、就是、
0: 高血脂、脂肪肝、心血管疾病的朋友，
1: 为什么呢？
0: 里面的这个饱和脂肪，
1: 嗯，
0: 这个蛋挞里面的这个糖，
1: 嗯，
0: 对于这几类人都是很不友好的。
1: 还有第三类，
0: 就是胃肠。功能比较弱的朋友，
1: 嗯，
0: 高脂食物会延迟胃排空，很容易反酸呐、啊、腹胀啊，对吧？拉肚肚啊，对不对？嗯、
1: 第四类啊，
0: 嗯，就正在减重的朋友，
1: 嗯，
0: 你也可以就路过一下了。
1: 还有第五类
0: 啊，就是痰湿体质的朋友。如果说、
1: 痰湿体质的朋友为什么也不能吃呢？
0: 平时舌苔比较厚腻的话，身体比较发沉的话，你这个蛋挞吃下去，雪上加霜
1: 哦。
0: 而且小朋友也不太建议多吃，就不要拿那个超长蛋挞当奖励，
1: 嗯、
0: 很容易一整个下去的话，吃了很难受的。
1: 哎，所以跟风一定要适度啊、哦。
0: 是的，
1: 11点48分，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

0: 11:55跟大家来预告一下，我们今天后一个板块呢，还是跟大家来听听歌，当然也要运动一下我们的脑袋。
1: 会进入到的是脑袋翻滚吧，待会儿呢，跟我们一起来运动一下大脑。
0: 当然生活小知识太多也不用担心，因为我们接下来还会跟你每天
1: 懂多一点。

0: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1: 后期享回星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0: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1: 一个套餐两条宽带，自助陪读两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0: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1: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0: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3: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3: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江，邀您畅享895。
5: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元江古20。
6: 现在是中午12点，我是徐子卫。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7: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9: 好了，12点01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辛苦工作一上午啊，都知道你们很疲惫很辛苦，此时此刻可以站起来好好运动一下，当然脚不闲着，脑袋也不能闲着啊。一起进入到
10: 脑袋翻滚吧。
9: 今天脑袋翻滚吧还是两道脑筋题。
10: 是的。怎么样，是
9: 今天的第一题。
10: 我先来。甲乙丙丁啊，他们要去应聘当代言人，只有一位被选中，请问谁被选中了？甲乙丙丁啊，他们要去应聘当代言人，请问谁被选中了？只有一个被选中了哈。如果说你知道答案的话，可以把答案分享过来啦。
9: 好，给你们两首歌的时间，一会儿来揭晓答案。

0: 好了，12:09，今天我们脑袋翻滚吧的第一道题。
1: 甲乙丙丁应聘代言人，请问谁被选中了呢？正确答案。
0: 甲乙丙丁四个选一个代言人。
1: 哎，是的。
0: 哦，谁会被选中？
1: 正确答案是，你不猜一下吗？
0: 直接公布答案。
1: 甲。
0: 哦，为什么甲呢？
1: 因为招募方是美甲店，所以甲是被选中了当代言人。
0: 那如果要是车店的话，那不就丁吗？
1: 车店是丁啊？怎么说？
0: 丁车
1: 啊？啊，对对对，
0: 对
1: 怎么样啊？
0: 哦，
1: 你那边呢？
0: 哦，那你要这么讲的话是，那你这个已知条件没有说全了，你没有说是哪一个店招的了。那你要煎饼店的话，那一定是饼啊。
1: 煎饼店，也
0: 对
1: 啊，
0: 啊、
1: 是的。
0: 有什么乙？
1: 乙，
0: 嗯，
1: 乙我
0: 桌椅店，是吧？给每个人找一个工作，一碗水要端平嘛，是吧？好了，今天的这个第一道问题啊，好，第二道脑袋翻滚吧，请问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哪一个比较喜欢耍流氓
1: 啊？
0: 没有想过对不对？
1: 春夏秋冬，
0: 春夏秋冬哪一个比较喜欢耍流氓？
1: 这真不知道，
0: 特别不好。
1: 好了，如果说你知道答案的话，可以把答案分享过来啦。

0: 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小时候有一次我差点就被淹死了
3: 啊，水好深啊。
2: 那是啊，到脖子呢。
3: 后来呢？
2: 哎呦，我游啊游啊游啊，游到中间精疲力尽，动也动不了了，感觉马上就要窒息了。
3: 那然后呢？
2: 哎呦，喝了一肚子水之后啊，我站了起来走了过去。
3: 啊，不是到脖子吗？
2: 啊，对啊，啊，到脚脖子呀。
4: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打破规则，随我定义。让 Radio 发酵新玩法，音乐血液在这里脉动，潮流时尚在这里交换。让这场音乐 Party 玩得尽兴，想象不到的 Radio Showtime。
6: 好了，12:16，那回来之后要跟大家公布一下我们今天脑袋翻滚吧第二道问题的答案了啊。
7: 嗯，
6: 说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
7: 四个季节，
6: 谁比较喜欢耍流氓，就特别跑？
7: 春夏秋冬四个季节，
6: 这很多朋友都不知道猜哪个季节。
7: 对啊，
6: 我告诉你们答案吧，
7: 揭晓正确答案了。
6: 冬天。
7: 冬天，
6: 因为冬天动手动脚啊。
7: 哦，在这儿等着呢。
6: 对吧，
7: 赶快把这个问题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看看他们能不能够答得对。
6: 好了，12:17，我们接下来继续分享两首好听的歌。当然今天我们还是跟大家每天懂多一
7: 点，
6: 这个中秋节快要到了，
7: 嗯，
6: 每家每户都一定会吃的就是
7: 月饼，
6: 所以今天我们每天懂多一点，就跟大家聊聊月饼这件事儿。
7: 好，

0: 生活小知识太多，不用担心，因为我们每一天都会跟你懂多一点。今天我们要懂多一点的哈，你看这个中秋前一周，大家一定会做的一件事就是吃月饼。
1: 没错，
0: 五种常见的这个月饼啊，如果按照每100克公开的数据去给它算账的话，无糖的月饼能不能放心吃？这个答案，很多人其实都有误区。
1: 对，他们看了之后会觉得，哎呀，我买无糖的
0: 肯定能吃，
1: 可以吃，
0: 是不是？无糖的怎么可能不能吃？无糖可乐也可以喝，无糖雪碧也可以喝，无糖的那个面包也可以吃，对不对？但是我跟你讲啊、当查完这个答案之后啊，我相信很多人都绷不住。
1: 是的，
0: 所以今天我们要讨论的就是吃月饼这件事儿。
1: 是的，很多朋友可能马上啊，或者说即将啊，都会迎来家里面很多的这个月饼，因为很好吃嘛，对不对？口感很好，不知不觉每天吃一块，那也吃了不少了。
0: 我们今天呢，来跟大家探讨一下市面上常见的几种月饼，像什么莲蓉啊，像什么五仁啊，
1: 冰皮，
0: 像什么冰皮呀、一块月饼相当于几碗米饭嘞。
1: 这个真的是很可怕哎，3到4碗，4到5碗。我看了之后默默的就是放下了想要买月饼的那颗心
0: 啊。我们先看啊，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莲蓉五仁还有冰皮月饼哈，
1: 先猜一下，哪一种热量是最低的？
0: 哪种？那大家肯定说冰皮，为什么呢？
1: 它有冰是吧？
0: 因为冰皮嘛，就是可能没有那么腻，听起来
1: 啊
0: 五仁啊也是，然后莲蓉啊也是，可能里边料又多，对吧？为了口感会加这个加那个，那热量肯定高。冰皮不一样，冰皮可能里边就点冰淇淋嘛，听起来挺清爽的。
1: 冰淇淋多长胖 啊，
0: 所以这个最低的是不是冰皮呢？
1: 那应该不是吧？我猜水果。
0: 最低的真的不是冰皮
1: 啊，不是冰皮
0: 啊。这个冰皮的月饼哈，常见的口径大概在269到350。
1: 是的
0: 啊，这个五仁呢，
1: 424，莲蓉417到468，蛋黄莲蓉468到500，苏式蛋黄有的能够到527。
0: 我们说的都是千卡哈，千卡就是热量。
1: 水果300，
0: 水果跟冰皮啊，确实是偏低的。像五仁呐、蛋黄、莲蓉啊，就一定是重灾区了。
1: 那是的，好，来看一下啊。虽然说水果冰皮确实比较低，但是要注意啊，也有坑啊。首先，这个最低它也就是低个30%左右，300千卡就意味着什么呢？2碗米饭起步。第二，冰皮你看上去比较清爽，本质还是糯米皮加糖加油。就有这个市场监管局拆解过10款月饼，其中广式、苏式的饼皮约140大卡每100克，比冰皮这个饼皮啊高达100大卡。它高的是皮，它不是馅儿的清爽感。换算成碗更容易理解，水果大概是1.7碗，冰皮2碗，五仁2.4碗。蛋黄莲蓉2.7到2.9万。我的天哪，
0: 很多朋友其实在吃月饼的时候都会选择，因为现在都追求健康嘛，会选择一些低糖啊，这个低糖低油
1: 无糖、
0: 零蔗糖
1: 水果的，
0: 类似于这种
1: 是的。
0: 但是这个据这个市面上对于低糖月饼的抽样的检测显示平均热量还

0: 是会有约393千卡每100克，所以它和普通的月饼400-500之间的这个区间比啊，
1: 嗯，
0: 也就省了那么
1: 一点点吧，
0: 100的左右千卡吧。
1: 是的，
0: 省的是很有限的。
1: 而且，嗯，还有一个科普也说过了，木糖醇低糖月饼它其实也改变不了糖油混合物的本质。它虽然说糖稍微降了一点，但是油是一点都没少啊。
0: 哎，所以呢，如果你就是想抱着，哎呀，我买低糖月饼啊、无糖月饼吃、我就不会长胖啊，
1: 我多吃一点吧。
0: 这个东西你就可以放下来了。你都吃了月饼了，你还管它就是
1: 长不长胖这个问题，
0: 100-200千卡的热量吗？是不是？
1: 是的，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要看个头，因为你现在月饼它有那种小块的嘛，啊，稍微没有那么的负担，但是也有大一点的，每100克400千卡上下，约2.3碗。但是月饼个头差异太大了，比如说迷你装40克的，约160-190千卡，不到一碗，它真的不是特别多哦。如果想吃的话，可以选那种特别小的迷你装的。标准100克广式莲蓉的话是400-429千卡，2.3-2.5碗米饭。190克的双黄莲蓉，约815-890千卡，5碗饭了。所以关键的变量就是两个字，克数。买回来呢，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净含量哈，比纠结什么馅儿更重要哦。
0: 跟大家介绍几个吃的方法吧。
1: 嗯，
0: 这几个方法还是挺重要的。
1: 是的。
0: 嗯，怎么样就是既让它的热量有限，又可以做到不浪费，对吧？
1: 嗯，
0: 我们一会儿来聊。
1: 好。

0: 月饼呢，热量很高，但是中秋节大家多多少少肯定都想吃月饼的嘛。
1: 那当然了，
0: 怎么样吃的又可以控制住它的热量，又可以做不到浪费。你不能一整块月饼我只吃一口，剩下来我就不要了，我就丢了，当然不可以，
1: 那很浪费哈。
0: 所以给大家推荐三个吃法，一块都会让你不浪费。
1: 对，首先呢就是切四瓣，一半25克，约100千卡，配上一杯茶，哎，刚刚好。然后一盒呢，大概有6块，切开了，全家分着吃，对吧？热量呢，就把它摊下去了，那么气氛还是在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当天如果说你已经吃了月饼的话，主食就要少吃一点了，把这个额度先腾出来，热量对冲一下，哎，这个心理上啊，还有这个秤啊，都舒服了。然后第三个呢，就是不要当额外的加餐，已经吃过晚饭的话，就把那天的水果酸奶咱们换成一块月饼替换一下。下午3点钟如果是下午茶时间的话呢，额外的再切2块是叠加，前者就是基本持平，后者就稍微有点多了哈。那么按每一口心理负担来排位的话呢，水果冰皮可以优先，5人蛋黄莲蓉留给真爱的

0: 时刻。
1: 嗯，
0: 低糖月饼咱们就不要当护身符了哈。
1: 说实话啊，我们不是制造这个月饼焦虑啊，
0: 焦虑是的，
1: 不是说这个月饼热量大我们就不要吃了，不是，中秋节当然要吃月饼啊，
0: 没错，
1: 这是节日的仪式感，
0: 是，
1: 对，它不是敌人，
0: 嗯
1: 啊，你可以用我们刚刚给你推荐的这三种方法嘛，
0: 没错，
1: 中秋一家人，哎，分一块月饼，这个仪式感又有了，
0: 是的，
1: 然后这个热量又均摊了，对不对？
0: 嗯，
1: 还有就是大家在减肥的过程当中，
0: 嗯，
1: 不要只盯着体重秤上的数字，
0: 哎，真的，
1: 不要焦虑，
0: 是，
1: 好不好？
0: 好的，
1: 12:40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

0: 好了，午间的两小时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12:49，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告一段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下午的工作啊，继续努力加油啊，明天见了。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加速度。
3: 现在是下午1点，我是唱作人李俊逸，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0: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和年轮一起唱，
2: 孤勇者。

0: 笑。
1: 孤勇者，以前总觉得英雄离我们很远，远在各种伟大的故事与灿烂的光环之下，可后来我们发现，英雄近在我们身边，近在咬牙坚持的瞬间，心底燃起的那份倔强。
2: 都是勇敢的，你额头的胸口

旋律响起，谁的 DNA 动了？那些被生活按在地上摩擦的时刻，那些明明快扛不住却硬撑的夜晚，那些别人眼里不值一提的坚持，在这首歌里都可以找到影子。谁说污泥满身的不算英雄，直接把所有委屈和倔强都喊了出来。

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每个人都是自己生活里的孤勇者，没有盛大的舞台，要面对数不清的迷茫、挫折、疲惫与彷徨，但我们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用坚韧和毅力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传奇。

0: 守住心底那一份热爱与倔强，愿我们都拥有孤勇者的赤诚与力量，然后无所畏惧地奔赴远方。
1: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2: 那就让我不可重逢，你一样叫着那种孤勇。

0: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1: Come on，
0: 音乐释放心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2: 音乐加速度，纵情奔跑路。下午的13:05，欢迎锁定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加速度节目此时正在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今天是个星期天，但是咱还是得正常上班。很多朋友就会好奇了，说哎，这个中秋节没有调休啊，为什么今天还要上班呢？因为今天上班啊，确实和中秋假期没有关系，但是国庆节的七天长假咱得进行调休补班啊。未来几周的上班节奏是这样的，今天是周日补个班，然后明天也就是9月21号到24号要需要连上4天，等来一个中秋节。25到27号是中秋假期，连休3天，然后9月28号到30号连上3天，再冲刺国庆。10月1号到7号国庆假期是7天的时间，而10月8号到9号是正常上班2天，10月10号周六需要再补一天班，然后回归正常。说实话啊，这样的一个节奏确实是让我觉得有点混乱，所以未来几天大家一定要定好闹钟，提前看好所有的上班的时间，千万别搞错了。如果一定要用一句话简单总结一下，那就是9月20号和10月10号是需要打卡上班的哦，大家别忘了。

0: 今日热搜词条，
1: 接下来一起进入今日热搜词条。我们来关注一下第31届釜山国际电影节正式宣布，由中国导演张艺谋出任主竞赛单元评审团主席。而在整个的评审团当中，我们还看到了另外一位中国导演毕赣将会担任评委，这也是该电影节升格为 A 类国际电影节之后的首届评审团的阵容。这次咱们中国影人占据两席评委席位，在 A 类的电影节评审团当中是较为少见的。评审团将从13部入围主竞赛的影片当中评选出最佳影片、最佳导演、评审团特别奖等多个奖项。这次我们关注一下中国影片参赛动态，有入围影片由顾由执导、周迅、奚美娟等主演的华语电影《初次尝到寂寞》已经入围到主竞赛单元了。本届的釜山国际电影节将于10月6号到15号举行，那我们也会随时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动态，看一看最终的各个奖项将会花落谁家呢？
2: 不爱成为谁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2: ，Wonderful，
1: 有音乐更青春。
3: 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4: 今日热搜词条。
5: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最近湖南卫视和芒果 TV 双平台发布了2027芒果大剧片单，89部新剧的体量刷新了芒果历年单次官宣记录，比去年的88部又再增长了一部。这个数字引发了行业内外的高度关注。我们看到古装题材占据约40%的比重，阵容和制作规格都是比较突出的。由谭健次、卢昱晓主演的《何不同舟渡》，站内预约就已经破了176万，热度呢是断层领先的。而王鹤棣主演的《咸鱼飞升》双端预约量也超了300万，预告9小时就播放量破1000万了，这也是个了不起的成绩。另外，其他重点剧还包括吴谨言和魏哲鸣的《凤不息》，关晓彤和林一的《我与爱同谋》等等。另外，现实题材占30%，胡歌、李沁主演的《人间有味》，黄轩、刘浩存的《美顺与长生》，还有科幻悬疑创新类型占了30%，比如说《火星孤儿》、《太阳系公民》等等，这些都是硬核科幻项目。还有《小巷人家二》、《少年派三》这样的经典 IP 续作也包含在内。总体来说，2027年我们看到湖南卫视和芒果 TV 算是重磅官宣了一批很有质量的这个剧啊，我们等到2027年应该说是有好剧来追了。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嘻哈私货好物推荐环节。入秋之后脸越来越干，涂完水乳之后没多久就紧绷了，上妆还卡粉起皮，总得有瓶靠谱的面霜来锁水吧。今天推荐的是 SK2 的大红瓶面霜。说价格啊，这款是老版80克正装，有滋润型和清爽型两种选择，有效期到2027年的12月。我们今天的福利价只要359，下单还加赠 SK2 的神仙水30毫升三瓶。大红瓶面霜的核心成分呢是 Pitara 和多种滋养成分，质地非常的柔润，上脸好推开，吸收之后皮肤摸上去软软弹弹。清爽型是轻盈的凝霜质地，上脸吸收的速度快，清爽不黏腻，混油皮油皮都可以用，然后上妆前只要薄涂一层，你就可以明显感受到不会卡粉搓泥了。另外滋润型呢更加像融化的奶油，推开好吸收，干皮用呢保湿力更足，脸颊就不会有拔干紧绷的现象出现。只要取一颗珍珠大小的量啊，这个搓开之后按压上脸，你就会觉得哇，涂出来好均匀，然后吸收感也特别好。它是一个80克的大瓶装，所以很耐用，再加上赠品是3瓶30毫升的神仙水，这样一套真的可以用3-4个月是不在话下的，非常合适。关键一共到手今天只要359元。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下方紫菜单给力就可以进行购买了。

0: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1: Come on，
0: 音乐释放心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下午的13:31，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音乐加速度，继续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节奏飞快，反转不断 ，AI 批量生成的短剧让我们一不留神，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没了。这真的不是你的意志力问题啊，因为算法、爽点和反转本就在放大人性弱点，不断的抢夺用户的注意力。算法可以吸引人，但是不该困住人。长期沉浸在这种秒反馈的廉价快感当中，我们处理慢信息的能力就会逐渐退化。原本需要深度阅读才能获得的逻辑景深，被替换成了无需思考的爽文套路。这种审美上的过度锐化，不仅扭曲了对于真实的生活的认知，更让人在放下手机之后，面对平淡的现实会产生巨大的空虚感和焦虑。所以关于现在这种节奏非常快的大量的 AI 短剧，大家怎么看呢？你有没有沉迷其中呢？技术向善，内容守正，才能走得长远呀。现在的短剧的内容，大家会发现好像特别的千篇一律，出奇的一致。未来希望有更多深耕的作品出现吧，让我们在短剧当中也能获得更加真实，或者说更加有内容和深度的能量。

0: 今日热搜词条。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由倪妮领衔主演的女性群像剧《简单的人生》近日官宣了全阵容，陈浩宇、金靖、周雨彤、姚安娜都悉数加盟，全员都是女演员啊，这个配置让人眼前一亮。这部剧改编自高分日剧《重启人生》，融入了喜剧治愈元素，在一次次重启中探讨人生意义，没有工具人女性角色，聚焦的就是女生之间的羁绊与成长，讲述普通人的生活故事。导演编剧也都有高分代表作，聚焦的就是35岁打工人意外进入人生循环，在多次重启当中体会人情，重塑自我，既有治愈感又有烟火气，藏着人生最本真的意义。这部剧最亮的点其实就是没有什么很狗血抓马的桥段，主打的就是接地气的女性群像，讲普通人生活当中的纠结呀、治愈啊、彼此陪伴啊等等等等。刚才我提到几位演员，大家有都发现了他们的戏路是各不相同的，所以碰撞在一起真的很有火花，很有看点，再加上制作班底也很靠谱，所以真的希望这一次能拍出一个真实的生活质感。虽然还没有正式官宣它的播出时间，但是很多朋友已经默默地蹲住开播了。

0: 辉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1: Hello， 特别关注。
2: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 Hello 特别关注单元。一提到饮食清淡啊，很多人都会想说，那是不是代表不吃肉或者少吃肉？平时吃一碗粥，加点小菜，或者白米饭配炒青菜，又或者是白面条煮青菜，这就叫做饮食清淡了呢？其实长期这么吃，非但不利于营养均衡，还会导致体质下降，让人更容易被疾病侵袭。清淡不是说让你吃无味无油单一的食品，它是相对于肥甘厚味而言，清是指少油，淡是指少盐，而食材应该是更加全面，营养更加均衡的。把动物性食物食用油和盐限制在合理范围内，避免过多的使用辛辣调味品，这才叫做饮食清淡。建议大家在烹饪食物的时候呢，更体现食物本身的真味，无论是肉类啊、蔬菜类啊，少盐少油，然后不要太辣，最大限度的保留它的营养成分，这才是真正的饮食清淡，而不是只让你喝粥吃面条哦。任何时候人体还是需要多方面的营养，无论是蛋白质啊、碳水啊，还是维生素啊、膳食纤维啊，都是必不可少的，千万不要漏吃咯。

年轮演唱会寻找领唱员了，不分年龄，不分性别，更不分职业，只要你敢唱会唱，就欢迎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成为领唱员。报名方式：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就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您联系。希望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只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来唱。13:51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文佳，代表监制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下午1点，音乐加速度，我们再见吧。

0: 会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坤坤说，
2: 现在是下午两点，我是徐子卫，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5: 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今天虽然是周日，也是很多朋友的工作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给您带到的音乐主题呢，是2026第三季度，也就是7到9月份，荧屏热播剧集的 OST。今天开场就要来听到电视剧《野狗骨头》的主题歌《不愿醒的梦》，由蔡健雅来演唱的这首歌。这部都市情感剧集掀起了一个观看的热潮，《野狗骨头》曲风非常的慵懒，带着一点破碎感。整个的编配部分用的简约的吉他伴奏，旋律呢是缠绕拉扯的。歌词到底讲什么呢？说成年人非常热烈的又敏感的恋爱，感情当中的挣扎、心动、不舍、遗憾交织的状态娓娓拿出来。蔡健雅沙哑松弛的嗓音呢，很有叙事的滤镜，她的咬字在这首歌当中显得很克制啊，全是一种明知是梦却不愿意抽身的心境。这首歌蔡健雅《不愿醒的梦》。

0: 感受，小红书、抖音、微博、视频号搜索音乐坤坤说，快来给我们留言吧。
1: 来看听众雨峰说，蔡健雅的声线很有故事感，旋律没有大开大合，但是我觉得精准戳中了感情拉扯的纠结部分，听得非常的仔细。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是电视剧《早春晴朗》的主题歌，汪苏泷所演绎的《路过晴朗》。这其实是一部都市职场剧哦，它的整个编配部分，钢琴主导编曲，旋律非常的舒展，很干净，很清爽。歌词就是讲职场男女历经波折，穿过阴霾之后遇见晴朗，成年人双向救赎的爱情，谁不向往呢？汪苏泷非常温润的声线，在这首歌曲当中来讲一讲心事的部分，副歌的情绪你能听到缓缓的铺开，整个它的一个流程就是流畅的、自然的啊。这首歌一起来听到的《路过晴朗》，汪苏泷。

0: 工作日下午14点到15点，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潮流音乐榜单让你一手掌握。
1: 来看听众之下说，汪苏泷的演唱非常的治愈感啊，旋律没有浓烈的爆发，但是像一段安静的独白，听了以后觉得内心非常的松弛。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电视剧《玉婷瑶》的片尾曲，由胡夏所演绎的《江山为聘》，这是其实算是古装的权谋剧啊，整个有非常恢宏的国风的编曲啊，它编配部分就是管弦加古琴这样的一个格式，讲述乱世当中两个人互为依靠，以江山为聘，共守家国。我想它不只是儿女情长了，也是两个人并肩同行的信念。如果你也看过这部剧的话啊，胡夏的嗓音非常的干净，很有力量，那副歌部分也是的，同样会把它舒展开来，会让你觉得这首歌也有它大气的部分来诠释这份厚重的深情。一起来听胡夏《江山为聘》。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这里是 FM
2: 89.5。
3: This is FM 89.5
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热门单曲，潮流新歌。音乐坤坤说，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坤坤说，汤坤正在直播。
4: 今天节目当中和您一起在聊的是2026第三季度的热播剧集 OST。这首歌来自电视剧《雀骨》，也是刚刚播完啊。这首歌啊，是它的回响曲，来自景龙演唱的《成全》。古装仙侠剧，国风的编曲非常的凄美啊，低音搭配了弦乐，意境非常的悠远。歌词要写一段爱而不得的宿命相遇。景龙很清亮，很有伤感的这个声线啊，强弱处理非常的细腻啊，比以往我觉得更加成熟有进步了啊。他来唱出仙侠故事当中所错过的遗憾。电视剧《雀骨》回响曲来自景龙，《成全》。

0: 想给音乐空空说每周榜单上的歌曲投票助力，记得微信搜索音乐空空说，点击关注节目公众号，把你支持的歌手名歌曲名发送给我们就 OK 啦。
1: 听众清河说，景龙的声音就有点悲情底色了，一字一句都是错过跟遗憾。电视剧《禅》的主题歌来自于谭健次的《拯救我》，悬疑剧哦，这部剧，所以编曲其实走向是蛮压抑清冷的，它里面有细碎的电子音效搭配弦乐，营造出一种紧绷的氛围。谭健次的声线这次比较低冷了，他的虚实声切换非常的自然啊，带着一点破离感。那整个贴合剧集是算是悬疑的这种气质的，所以歌词写的是一个被困住的灵魂。这首歌来自于谭健次，《拯救我》。

0: 听众燕子说，这首歌的氛围感塑造性非常的强，而谭健次的演唱就有这种疏离的破碎感，希望能够带入到剧情。
1: 陈绮贞，想听到我的新歌，记得收听汤坤主持的音乐坤坤说。
0: 我们继续听到之前热播的电视剧啊，也是第三季度的热播剧《朝阳公主》的插曲，由五音 GW 带来的《扶手》，编曲融合了国风弦乐和沉稳的古典的氛围呢，还是略显厚重，但旋律我觉得非常的紧凑啊，词句也是力道十足，而且五音 GW 的声线啊，唱腔都是收放有度的，把人物进退两难的心境完整在这首歌当中生动表达了，一起来听这首《扶手》。

一笔之伤痕，音乐青山美，寥寥浮生愧，如梦如回，片片落掌心纹。一幕灯火深，繁华笑成昏，字字灵犀声，如歌如坠。

0: 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阿小木是一名羽毛球爱好者。
2: 哎，昨儿我在球场上看上了一位姑娘，我该怎么跟她搭讪呢？
3: 姑娘，你的羽毛掉了。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6: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5: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6: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0: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坤坤说，汤坤正在直播。
2: 半点之后，感谢你继续来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今天是周日，同样也是一个工作日，我们和您一起来分享2026第三季度7到9月热播剧集的 OST。 这首歌来自电视剧《花开锦绣》的主题歌，由刘宇宁演唱的《一诺》。这首歌围绕是乱世当中一句承诺展开，两个人男女主人公历经世事波折，依旧坚守约定，风雨相守的深情。旋律非常的绵长啊，留白也很充足，刘宇宁的这把颗粒感的声线啊，主歌压低了嗓音，用气声来带出隐忍，副歌呢情绪稳步的抬升，力道克制不张扬，就是一诺一生这份赤诚和厚重。那电视剧《花开锦绣》主题歌刘宇宁

0: 下午14点到15点，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潮流音乐榜单让你一手掌握。
1: 听众晚周听风说，每一句仿佛都藏着沉甸甸的心意啊！听这首歌就好像跟着主角走过一段跌宕起伏的相守之路，想必你是看过这部剧了啊。电视剧《早春晴朗》的琴声限定曲来自袁娅维的《此刻》，非常简约高级的钢琴打底，旋律很浪漫很克制啊。歌词聚焦历经磨难之后珍惜眼前的此刻，接纳彼此所有的不完美，而袁娅维的声线很细腻通透，尤其转音部分相当的高级，她的处理的时候啊，一起来听这首《此刻》。

0: 想给音乐坤坤说每周榜单上的歌曲投票助力，记得微信搜索音乐坤坤说，点击关注节目公众号，把你支持的歌手名歌曲名发送给我们就 OK 啦。
1: 继续来听到的是古装剧《百花杀》之前热播的剧集啊，插曲张远演唱的《袖里长风》。江湖偏向的插曲呢，整个的国风运用的这个内容还是蛮多的，里面还穿插了笛声啊，贯穿全曲。少年人藏锋芒在袖间，背负心事奔赴前路。张远非常醇厚温润的声线，咬字很沉稳，角色隐忍孤勇的心境都在这首歌当中了啊！我觉得是既有江湖洒脱，也藏起了心底的执念。《百花杀》插曲来自于张远这首歌《袖里长风》。

0: 听众景恒说，张远这首歌没有一味的渲染悲情，我觉得歌里有一股韧性啊，仿佛看见角色藏起软肋，孤身奔赴前路的样子。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坤坤说，汤坤正在直播。
0: 来听到电视剧《兰香如故》最近正在热播的电视剧的主题歌，周深的《大梦归》。这首歌呢，来讲女主跌宕起伏的一生啊，历尽悲欢离合，大梦中醒，学会跟过往来释怀。周深非常空灵克制的声线，虚实转换，淡淡的怅然藏在歌声里，没有太多刻意的煽情，听起来非常的舒服。这首歌《大梦归》，周深。

听众陈述说周深的演唱非常的沉浸啊，仿佛跟着剧中人来走完浮浮沉沉的一生。今天节目带您一起来分享2026第三季度热播剧集 OST， 还有一首歌来自于电视剧《野狗骨头》的情感曲，宋威龙、张静怡合作的《想问你愿意吗》。男女情歌的对唱来写两个人跨越苦难，彼此照亮，忐忑去询问对方是否愿意跟自己奔赴圆满的未来。宋威龙的声音呢非常的醇厚，那张静怡的声音呢很细腻，对话式的演唱听起来非常的真挚动人。

匆匆踩在脚下的城，背影沉重，却见雨续清风，叫我怎不牵挂。

我们就在这首歌当中来结束今天一个小时的分享，第三季度的热播剧集的 OST。 我是汤坤，感谢各位的支持还有收听了。明天下午2点为您揭晓我们全新一周音乐先锋榜啊，全国联盟榜单最新一周的排位情况。明天下午见。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中秋想送妈妈或长辈礼盒，得拿得出手。后天气丹7000套，水150毫升，乳110毫升，加精华眼霜，面霜小样共7件，整套369元，还加赠125毫升洁面膏。天气丹是后的经典系列，水质地柔滑，吸收快，乳液绵密，延展好，皮肤摸起来柔软细滑。搭配精华、眼霜、面霜，护肤流程完整，洁面膏起泡细腻，洗后不紧绷。369元到手。7件套，再加125毫升洁面膏，自己用省心。中秋送妈妈、送长辈也有分量。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十年份元江顾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接下来您将听到，静享下午茶。
4: 现在是下午3点，我是唱作人李俊逸。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和年轮一起唱，孤勇者。

0: 孤勇者，以前总觉得英雄离我们很远，远在各种伟大的故事与灿烂的光环之下。可后来我们发现，英雄近在我们身边，近在咬牙坚持的瞬间，心底燃起的那份倔强。
1: 都是勇敢的，你额头的胸口。

0: 自我。
1: 旋律响起，谁的 DNA 动了？那些被生活按在地上摩擦的时刻，那些明明快扛不住却硬撑的夜晚，那些别人眼里不值一提的坚持，在这首歌里都可以找到影子。谁说污泥满身的不算英雄，直接把所有委屈和倔强都喊

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每个人都是自己生活里的孤勇者，没有盛大的舞台，要面对数不清的迷茫、挫折、疲惫与彷徨，但我们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用坚韧和毅力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传奇。

0: 守住心底那一份热爱与倔强，愿我们都拥有孤勇者的赤诚与力量，然后无所畏惧地奔赴远方。
1: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2: 那就让我不可重逢，你一样叫着那种孤勇。

0: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1: 有音乐更青春，下午的15:05，这里是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静享下午茶，我是主持人小静。下午茶的时间，我们和大家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今天我们要在节目上半段谈到的一个热搜话题，叫做人在变强的路上会真正的爱自己，这样一个热搜也在网上引发了众多网友的热议。我们这一生好像总在忙着追逐，忙着讨好，忙着被认可。小的时候呢，

会渴望父母的夸奖，上学以后渴望老师的肯定，长大以后呢，会在意同事的眼光，还有一些陌生人的评价。我们总会认为被别人偏爱，被别人认可才是人生最好的状态。但走着走着，我们会发现，真正的成长是慢慢的学会跟自己相处，在一点点变强的时光里，心甘情愿、认认真真的爱上那个普通又特别努力的自己。你也会有这样的感受吗？今天我们听到第一首歌，范玮琪《蒲公英》。

范玮琪带来的《蒲公英》。你会在哪一个瞬间突然间觉得自己长大了，变强了，开始好好的爱自己了？我们经常会误解这里所谓的变强，以为变强呢就是无坚不摧、百毒不侵，是永远坚强，很少落泪。但是呢，真正的强大从来都不是你没有脆弱的一面。每个人都会迷茫，每个人都会有遗憾啊。这里所说的变强，是你明明知道会难过、会焦虑、会崩溃，但依然可以在那些低谷当中稳住自己的情绪，在疲惫当中可以继续的努力前行。是脆弱的时候呢，不再自我否定；是迷茫的时候，不会再内耗纠结。变强的路上最珍贵的蜕变呢，是我们终于不再靠着别人的喜欢来确认自己的价值了，也不再靠着外界的认可定义自己的人生。我们开始会接纳我们就是一个普通人，我们会有很多不完美的小缺点也会有一些小情趣，我们会原谅自己的那些不好的地方，慢慢的学会自我治愈，并且自我成全。这种爱呢，也从来都不是自恋，而是我们在历经风雨之后的自洽和笃定，是熬过无人问津的时光以后

0: 戏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从每一件小事感知生活的价值，从每一段音符聆听生活的故事，暂时从日常的奔波中抽离，听一首歌，喝一杯茶，来一场音乐 SPA， 尽享下午茶，岁月静好，人间值得，值得。
2: 岁月静好，人间值得。15:15，尽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主持人小静。下午茶的时间，和大家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你可以直接留言。今天在节目上半段呢，我们一起聊到的一个热搜话题叫做人在变强的路上会真正的爱上自己。来看看大家是怎么说的。这位朋友发来留言说，以前呢总是害怕被孤立，宁愿委屈自己也要迎合其他人。我经常事事迁就，处处妥协，后来一个人熬过了最难的日子，我才明白真的不用讨好所有人，我们最应该好好善待的就是自己了。现在的我呢，也开始学会了制定自己的感受，越来越喜欢独处，也越来越喜欢独立又坚强的自己。这位朋友说，以前一点点挫折就会陷入自我怀疑，会觉得自己不够优秀，也不够幸运。现在呢，不管遇到什么难处，我都会跟自己说，你要慢慢来，允许自己出错，允许自己平凡。没错，慢慢变强的过程，就是慢慢的跟自己和解的过程。
3: 在回忆里，
2: 这首歌来听张远，落在心上的花。
3: 风起了，吹几朵晚霞，偷到天之涯，肩并之下，什么悄悄

在心上的花。成长最动人的过程，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蜕变，而是日复一日的沉淀。我们在一次次跌倒，一次次自愈，一次次坚持当中，会褪去属于青涩时光的胆怯，也会长出非常温柔的铠甲。今天在节目上半段呢，我们一起聊到的热搜话题是人在变强的路上会真正的爱上自己。我们大多数人呢，终其一生都是平凡人，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的成就，也没有所谓的光芒万丈的人生，但是我们会在日复一日的坚持当中，慢慢地活成了自己的那道光。很多人呢，迟迟不肯接纳自己，不肯好好爱自己，是因为他们总会觉得我好像还不够好，不够优秀，不够漂亮，不够通透，不够勇敢，所以配不上温柔，配不上偏爱，也配不上更好的生活。但是呢，真正的自爱从来不是等你变得完美了才开始，而是从你学会接纳不完美的那一刻才开始。这里呢，看到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变强之后才懂，真正的浪漫从来不是别人的偏爱，而是历经风雨之后呢，依然愿意非常温柔地拥抱生活，好好地去爱现在的自己。

说，现在的我依然会疲惫，依然会迷茫，但是我再也不会轻易放弃自己了。带着恐惧往前走，带着疲惫坚持住，这可能就是普通人最了不起的强大吧。是啊，我也特别的认同，真正的强大从来不是所向披靡，而是跟不完美的那个自己温柔的共处。在平凡的日子当中，我们默默的精进，默默的发光。你不用去羡慕任何人，你也不用总是焦虑当下，你所坚持的每一步，你所自愈的每一次，你所努力的每一天，都在让你变得更加强大，也更加可爱。所以呢，这首歌我们也送给每一个正在默默努力、悄悄变强的你。每个人都是自己心中那个小小的太阳，永远都在发着光。希望大家一路成长，终究跟最美好的自己撞个满怀。

0: 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2: 15:30，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静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主持人小静。下午茶的时间，和大家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继续进入今天的年轮说，
3: 音乐客年轮，静享好时光，欢迎来到年轮说。
2: 那这样的前奏响起，瞬间呢又回到了2004年，当年戴着耳机循环这首《爱你》的男孩女孩们，都已经成长为理想大人的样子了吧。甜歌不褪色，青春呢也永远都不会在歌声中落幕。这样的一首《爱你》，藏着最纯粹的，同样也最热烈的心动。

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点，这是多么热烈有多么平实的告白呀。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在老歌当中来打捞属于自己的光阴故事，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年轮演唱会，留下你最爱的歌，还有你想要跟我们分享到的音乐故事。下一首万人合唱的歌曲，我们就在年轮演唱会的舞台上一起送给你啦，继续来听美丽

老歌之所以好听，是因为它的字字句句或许都承载着我们曾经经历过的故事。就像刚刚我们听到了这首本多入入的《美丽心情》，应该在当年也会是你的单曲循环吧。多雨的冬季总算过去，迎来属于自己的日子。在这样的时光当中，我们听听歌，感受一下人间美好，你也会觉得人间多半都是值得的吧。15:39，这里正在直播送出静享下午茶，有任何的心情和感受，欢迎继续跟我一起分享，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

0: 生活的浪漫就是浪费时间静静的享受，静静的路过拥挤的小路，静静的听一首好歌，静静的品尝一杯奶茶的温润，静静的与每一个舒适的时刻相遇，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
1: 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我是小静，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人们总说情歌唱的不是那一段情，而是千千万万无数听歌人的故事。昨天呢，无意中听到了方大同的那首《好不容易》，我一直觉得这首歌的歌词写得真好，总有人坚定，总有人相信，总有人懂得爱能深刻无底。方大同的情歌是一个非常温暖的陪伴，没有那种大彻大悟的人生起伏，也很少将失恋的悲伤去极致的放大，大多数时候呢，他会选择一种更晴朗的态度去看待爱情中的悲欢离合。所以如果你对爱有所怀疑，不妨也听听这首《好不容易》吧，应该可以给恋爱中和即将步入婚姻中的人更多的鼓励和感动。来听方大同《好不容易》。

好不容易爱到你，这是方大同带来的好不容易，甜蜜感动哭泣微笑悲欢离合幸福到老等等等等，爱总会有这么一股力量，能够让你无法控制自己，却又成就了真正的自己。一切的爱或不爱都好不容易，期待随缘总会遇到更多会结的果。那我们也希望所有相信爱的人都会有人爱，同样对爱也都会有所期待。好了，这首歌来听金莎林俊杰的合唱，名字叫做期待爱。小金代表节目监制感谢你的收听陪伴，明天下午的3点钟我们再见啦。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平时用精华水，又不想一次开大瓶 ，SK2 神泉水75毫升三瓶组合装，到手共225毫升，福利价299元，质地像水一样清爽，拍上脸吸收快，不黏腻，帮助肌肤维持稳定状态，坚持用皮肤细腻透亮，摸起来光滑柔软，妆前打底，底妆服帖不容易卡粉，也可浸湿化妆棉做局部湿敷，补水舒缓。299元到手，三瓶共225毫升，家里放一瓶，办公室放一瓶，出差带一瓶，随时拍拍，保持好状态。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贡酒年份原浆古520。
3: 现在是下午4点，我是徐子卫，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倾听新时代，
6: 倾听新时代，
5: 为爱大声说，
6: 为爱大声说。
7: 895，
6: 公益主张。
8: 最近认识一大哥，有卖房来有卖车，天天想收啥不干，轻轻松松把钱赚。啊，大哥靠啥把钱赚？融资借贷 P2P， 周期短，风险低，收益51%，立马注册，把钱投，收益很快就到手，此等好事哪里有？追加投资赚个够。可这位大哥哪里知道啊，平台签约羊毛党，资金池水不断涨，羊头转狗车子忙，庞氏骗局到处藏。老板卷款如虎狼，资金赔光美梦晃，美梦晃，天上不会掉馅饼，高收益必然伴随高风险。
6: 科学的健身知识，
9: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6: 多样的运动项目，
10: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11: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的。
6: 专业的健康指导，
12: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Everybody
6: together，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3: 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在公园里啊，有市民呢经常看到这样的身影：一些运动爱好者戴着手套，在公园里爬行啊，一爬一顿，动作形似乌龟走路。这些小众的健身方式真的能够强身健体吗？人类呢，从四肢前进到直立行走花了几百万年，而这项热门的运动却把人打回了原形，爬行。公园里、家里甚至校园里都出现了爬行养生一族。那很多网友呢，也分享了自己尝试爬行的经历，感受四肢着地的魅力。那根据网友们的反馈，爬行运动呢不但解压，还能够让人隐隐感受到远古的呼唤。爬行到底能不能起到锻炼的效果？相关专家也为大家分析爬行的利弊。在不少人的眼里，爬行运动经济有效，随时随地都可以进行。其实呢，在咱们中国，爬行锻炼呢早已被人所接纳。爬行健身起源于华佗的五禽戏，通过模仿动物的爬行动作来达到健身的目的。 五禽戏当中虎式和鹿式就有类似的动作，有助于舒展筋骨。总结社交平台上爬行的流行动作，大致呢可以分为两类。第一个就是跪爬，以双手和两个膝盖来碰地，手和膝盖更替先后爬行的方式。它的姿态呢是头伸出，五指分离碰地，双臂和肩同宽啊，两个膝盖碰地与肩同宽。第二个姿势呢就是手脚爬，以双手和两个脚碰地，手脚更替先后爬行的方式。姿态呢就是头伸出，五指分离碰地，双臂与肩同宽，两个脚碰地分离约一肩半宽，脚前掌碰地，膝盖微微的弯曲。那爬行能够给身体带来哪些好处呢？除了让人回归原始，爬行运动给我们带来最大的好处，首先它是缓解腰疼。自人类直立行走就开始出现了腰疼，如果说四肢着地，我们的身体重量分散，相对能够减轻腰部的负担。第二个就是协调全身肌肉，爬行是全身协调性活动，可以让一些平时很少使用的肌肉得到锻炼，强化全身的肌肉、韧带和骨骼。第三个就是强化我们核心的力量了。英国《每日邮报》表示，这项训练不仅能够增强身体整体的强度，而且能够锻炼耐力和稳定性，从手腕到肩部延伸到臀部、脚踝和脚趾。爬行是用身体重量来维持肌肉的张力，类似于平板支撑等长运动。等长运动呢是有助于增强身体的核心力量，还有就是有助于解压啊，伸展我们的腰肢的动作，爬行的时候呢自我放飞的感受有利于身心的放松，这也是爬行运动逐渐风靡的原因之一。所以呢想问问各位，在生活当中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啊？大家如果说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关于爬行这项运动想和胡歌进行互动聊天，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发了您的互动留言。接下来的时间歌曲放松一下，歌曲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专业，专家，专注，运动365。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刻正在直播依然是由胡歌为您带来的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说到的是爬行运动。刚刚呢也说到了，爬行运动的好处是不可否认，但并非人人都适合这个动作。首先它可能会引发我们手腕的损伤，从上肢来说，如果要锻炼的时候啊，我们的手腕啊，这个过多的支撑地面，可能会引发手腕周围软组织的损伤，最终导致握力下降，引发手腕的疼痛，还有可能会造成关节的磨损。从下肢来看，爬行呢可能会引发膝关节周围软组织的损伤，比如说膝关节跪地式爬行会加重对髌骨软骨面的挤压，还有可能会对血压、心脏产生负面的影响。爬行运动的时候，我们屁股位置可能比头高，血液呢会在运动的时候啊集中的聚集到头部、心脏这些位置，患有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的有诱发心脑血管意外的风险。那除此之外，如果说你有贫血或低血压的人群，即使是简单的蹲起就会出现头晕，而爬行运动需要将重心放低啊，爬行结束之后突然站起，很容易因大脑供血不足而晕倒。所以呢，大家如果说想要尝试爬行的话，专家呢也不建议大家盲目跟风练习。如果说您想尝试，要注意做到以下几点。首先第一点，选择平坦温暖的地面啊，场地选择上最好在这个室内啊，在室内准备一个大

软垫方便爬行，减少损伤的风险。如果说在室外爬行，要选择一些地面比较平坦的公园的这些地方，而且呢大家要最好结伴同行，相互照顾照应，还有就是要做好防护，建议呢穿戴好护腕护膝手套这些防护的装备，穿着舒适轻便的运动鞋和运动服，先热身再爬行。在爬行之前，我们要进行热身的拉伸运动，再慢慢的弯腰下去。如果说感觉到头晕眼花、手脚麻木，要立即停止这项运动。爬行的过程当中，我们要保持头部的正直，速度呢不宜过快，防止上肢的损伤。起身的时候呢，也不能太快。手脚膝盖有严重疾病的，或者是有心脏病、高血压啊、眼部疾病的患者呢，不宜进行。还有一点要特别提醒大家，饭后不宜进行这样的锻炼，以免食物反流。一般呢，每天爬行1到2次，以身体微微发热是最佳的状态。另外，我们也并非只有通过爬行才能锻炼我们的腰椎，有很多运动的方式都能达到这样的效果，比如说臀桥、平板支撑、小燕飞等。所以呢，还是那句话，希望大家在运动的过程当中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循序渐进的来坚持我们的运动。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的歌曲放松一下，歌曲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0: 学的健身知识。
1: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0: 多样的运动项目，
2: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3: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
0: 专业的健康指导，
4: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0: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5: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刻正在直播依然是由胡歌为您带来的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众所周知，健身运动有失误是很正常的，毕竟没有人能够从一开始就掌握所有的健身动作。但是很多我们完全不应该犯的错误，发现有一些奇葩的错误的运动方式真的让人很费解，大家有没有见过？首先说到第一个，那就是撞树。每一次去公园总能够看到一些啊爷爷啊阿姨他们奇特的健身方式，就是撞树运动。这种健身方式呢，不建议大家去做。我们的身体再强壮，在这么硬的树干面前也是脆弱的，这样一次次的用身体去撞树，身体的肉就很疼，重的呢是部分身体淤青，最关键对身体的健康不太友好。第二个就是倒挂健身方式，这种方式呢是比较困难和危险的运动方法，不是不能运动，而是需要一定专业的训练和相关人士的陪伴。但是公园里呢很不推荐这种运动方式呢，很容易受伤，而且伤得很重。对于年长的朋友来说，这种运动方式对身体的伤害也很大。还有就是单杠上抖腿，这种健身方式本身不太有用，但是呢也很危险，尤其是年龄大了以后，对于有些人来说，在单双杠上抓住然后进行相关的关节活动，这种行为

呢有一定的不利，但仍然有人在进行。如果说你想运动，最好在下面多走一走，这种效果呢会比这种运动要好得多。还有就是倒过来走的健身方法，研究结果显示反过来走可能会带来一定的好处，促进血液循环，提高身体的平衡能力，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啊，能够缓解我们的高血压，但是啊，与我们的腰椎间盘突出治疗是没有关系的。更值得注意的是，这项运动还没有标准的锻炼的方法，大家锻炼的方法呢也有很多，如果说不熟悉的场所，对我们的人身安全也有很大的威胁。还是提醒大家，在锻炼的过程当中要谨记人身安全永远是最重要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的歌曲放松一下，歌曲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科学健身，快乐生活，科学健身一点通。
3: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您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说到生活当中有很多的朋友采取了一种很极端的锻炼的方式和方法，大家在运动的过程当中要特别的小心和注意啊。那怎样健身能够让我们的晚年生活更加的健康呢？首先第一个啊，说到有氧运动，很多人认为说老年人不能做有氧运动，因为有氧运动消耗的体力和精力太多了。其实呢，这也是一种误解。年长的朋友啊，可以选择运动强度比较小的有氧运动，比如说慢跑啊、快走啊、跑步，这种有氧运动强度不高，而且非常有利于锻炼老年人的心肺功能，非常适合老年人。建议呢，穿着舒适透气的运动鞋啊，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不要跑得太快，否则呢，体力可能跟不上。在早上的时段来进行跑步是最好的。第二就是广场舞，现在我们经常看到大街小巷有很多的老年朋友跳广场舞的身影。事实上呢，广场舞对老年朋友来说是一种很友好的放松方式，既能够锻炼我们的身体，又能够丰富休闲我们的生活，提升我们的生活乐趣。跳舞呢是一种全身性的运动，能够激活全身的肌肉和细胞，是很好的健身运动，并且呢，广场舞能够提高身体的新陈代谢的能力，运动强度不大，非常适合中老年朋友的活动。第三就是体操，有氧操比广场舞更难啊，这个强度也更大，但是呢，它的专业性也更强，能够很好的激活我们全身的细胞，无论是提高啊身体的免疫功能，还是预防肥胖，都有着很好的效果。推荐我们中老年朋友到健身房进行专业的健美操的训练，以免受伤，并且呢，有更多专业的人士来指导，锻炼的效果也会更好，还能够增强免疫力。第四点就是太极拳了。早上经过公园的时候呢，很多的老年朋友在打太极，实际上这是一个很好的锻炼的方法。调查结果表明说，经常打太极的人的注意力要比同龄人多30%到40%，这是一种非常适合老年人的锻炼方式，而且锻炼强度也不太大。对于锻炼人群的需求也没有限制啊，但是我们需要准备一双舒适柔软的鞋，找一个空的地方去锻炼啊，这是打太极的两个必要的因素。室外运动还能够调节我们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所以呢，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大家在锻炼的过程当中要特别的小心和注意，安全还是最重要的。好吧，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是胡歌，下期节目再见喽。

前。俗世新闻充满着，看完就笑话，曾几何时变成分。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觉得皮肤不够饱满没精神？雅诗兰黛二代娇颜霜75毫升，滋润型清爽型可选，单瓶259元，两瓶只要399元，质地像冰淇淋一样好吸收，帮助肌肤补充滋润感，让皮肤从底子里蓬弹起来。坚持用，皮肤饱满弹润，气色透亮，去质量整形回温，由内向外轻轻按摩上脸。秋天转凉，皮肤需要滋润，滋润型适合偏干肤质，清爽型适合偏油肤质，面霜早晚都用的消耗品，两瓶399元，囤着慢慢用，很划算。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4: 现在是傍晚5点，我是刘凤瑶，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和年轮一起唱《孤勇者》。
7: 还你孤

孤勇者，以前总觉得英雄离我们很远，远在各种伟大的故事与灿烂的光环之下，可后来我们发现英雄近在我们身边，近在咬牙坚持的瞬间，心底燃起的那份倔强。

0: 自我。
1: 旋律响起，谁的 DNA 动了？那些被生活按在地上摩擦的时刻，那些明明快扛不住却硬撑的夜晚，那些别人眼里不值一提的坚持，在这首歌里都可以找到影子。谁说污泥满身的不算英雄，直接把所有委屈和倔强都喊了出来。

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每个人都是自己生活里的孤勇者，没有盛大的舞台，要面对数不清的迷茫、挫折、疲惫与彷徨，但我们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用坚韧和毅力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传奇。

0: 守住心底那一份热爱与倔强，愿我们都拥有孤勇者的赤诚与力量，然后无所畏惧地奔赴远方。
1: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2: 那就让我不可重逢，你一样叫着那种孤勇。

0: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2: 我为什么这么帅？
0: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3: 下午的5:05，这里是安徽音乐广播嘻哈二人行。各位好，我是黑米。
4: 各位好，我是晨曦。
3: 我们是
5: 嘻哈家族。
3: 5:08给大家带来的嘻哈搜获好物呢，是兰蔻的精纯面霜。
4: 这个好，这个好，这个我一直在用，主要是大的啊，嗯，
3: 买不起是吧？
4: 哎呀，你跟我怎么老说
3: 可以买小的，为什么要买大的呢？我喜欢用小样，就自己用的话，因为为什么呢？就是如果大瓶的话，它一打开，就老是接触空气嘛，我总是有点担心它会有点污染。还有呢，小瓶，我这一瓶哎用完了，我要换一个品种用一下，不停的换它。而且小样在嘻哈搜货买是非常非常划算的，
4: 没错。
3: 就拿今天的兰蔻精纯面霜的小样15毫升来说，其实它也不是特别小，对吧？
4: 对对对对对，
3: 它还有滋润型和
4: 清爽型，
3: 对，
4: 两个选择。而且今天是买4个，我们再送1个。
3: 就到
4: 一共5个啊？
3: 对对对，它的正装不是60毫升吗？
4: 嗯，
3: 4瓶就是一个正装的量。我们今天再加赠一瓶，到手的话一共是75毫升。
4: 嗯，
3: 啊，比正装还要多。
4: 而且我们福利价格，听好了啊，只要299。
3: 哇，这299的价格，到手75毫升的精纯。
4: 对对对对对，
3: 对吧？
4: 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号"嘻哈520"，嘻哈520，点击下方紫菜单“给力”进去就能找到。
3: 精纯面霜为什么好用？它的核心成分呢是大马士革、玫瑰精粹和玻色因。玫瑰大家都知道，这个玫瑰精粹对于女性的皮肤细腻啊、红润呐、这些特别有好处。
4: 嗯，
3: 玻色因就是抗老嘛。
4: 嗯，
3: 所以它整个的面霜功效就是主打滋养修护。
4: 对对对，它能够帮助我们维持比较细腻的肌肤状态，就是质地它是属于那种比较柔润的乳霜状，就是你可以取一点点，就晚上的时候，我一般都是晚上用，我早上都不舍得用的。今天这个价格早上也可以用了啊，取一点点在掌心搓开按压上脸，你不要就是小的时候用那个雪花霜一样，就是往脸上
3: 不停的搓，对吧？
4: 不行啊，按压。

0: 上脸，
1: 对，
0: 然后我们皮肤就会呈现出很自然的那种光泽，不是油光，是那种这个女生这个小姐姐最近日子过得非常好的那种润泽感。
1: 对，然后清爽型呢适合偏油的皮肤，它的质地呢就更加的轻盈一些，上脸呢也不闷，天热呢用也没有什么负担。
0: 是的，
1: 滋润型适合偏干或者是秋冬季节，秋冬季节它的保湿力就会更强一点，
0: 是
1: 涂完了之后你整个皮肤就是软软嫩嫩的，第二天你是头天晚上睡觉之前护理的对吧，第二天早上起来你的脸还是润的。
0: 对，很多朋友可能会一听到小样会觉得哎呀我不会用个三五次就没了吧，其实还真不是，因为我一直在用这个兰蔻精纯的面霜小样，我觉得还是挺可以的。你买一个，你看我们今天是买四赠一嘛，五个的话75毫升，其实应该可以用两个月了吧。
1: 你看什么样的小样，有的小样对吧有5毫升的，
0: 对，
1: 那是扣不了两次
0: 啊。
1: 15毫升的小样，有一些比较高端的面霜它正装最小正装也就30毫升，
0: 是
1: 15毫升的小样我大概能用一个多星期吧，一个多星期，两个星期可以用，完了以后你这个五瓶的话两个月应该
0: 可以，两个月
1: 可以都没问题。
0: 你是早晚都用吧？
1: 我
0: 你肯定是早晚都用啊，今天这个价格我也可以早晚都用了啊。以往的话我也就只能晚上用一下。
1: 而且小样它有一个非常好的优势是什么，你出差你或者像我比较喜欢健身，带着放在健身包里都很方便嘛。
0: 对，它的这个包装也是精纯系列一贯的玫瑰色金调，就是那种色调很好看很有质感，小巧又精致，对吧，拿出来的时候也很有质感。
1: 是
0: 日常的用法呢那就比较多了，你可以晚上睡前取适量在手心搓热了乳化了再按压上脸，第二天早上起床的时候你看见镜子里面的自己啊，你又爱上了它。
1: 早上上妆之前呢薄薄就不用厚涂了，薄薄的一层，
0: 对，
1: 完全吸收了之后然后你再上粉底，哇，非常的服帖，
0: 是
1: 而且不容易卡粉起皮，像天气冷了之后比较干燥它持妆的时间都会久一些。
0: 不光是脸上能用，咱们今天这个价格答应我颈部护理也可以用上了，
1: 你就没有必要另外去买
0: 颈霜了、哎、
1: 对吧。
0: 对，
1: 因为你皮肤这个脖子、真的你脸
0: 要好好的护理，
1: 脸搞得很精致然后脖子一露出来就是皱巴巴的，
0: 哎，显年纪了。
1: 对，
0: 是
1: 就是点。今天买四送一，到手一共5瓶，加起来呢总共是75毫升，价格只要299。
0: 没错，想要体验精纯面霜的小姐姐这个组合是很好的一个入门选择，用得好呢咱们再入这个正装也不迟。如果说你已经就是精纯的这个忠实用户了，这些小样用来出差啊旅行啊，哎，都很实用，对吧，每天早晚的一个小享受嘛，分给闺蜜啊或者妈妈，哎，都很贴心。
1: 没错，
0: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就可以购买了。
1: 下单之后呢记得要添加我们客服的微信，它是一个企业微信，你可以向他就是跟他说200元券包拿来啊，就还能够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得88.88的现金红包。
0: 今天我们的饭点呢说的是快要过节了，喝不了白的咱们整点红的吧。
1: 推荐好喝性价比很高的红酒。
0: 好，
1: 今天的话题什么细节让你觉得这个人很可靠，事事有回应啊。
0: 哦，是的。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更青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4: 哎，搞错了，重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5: 快听嘻哈二人行，
6: 我们是嘻哈家族。
7: 欢迎回来，嘻哈二人行，各位好，我是黑米，
8: 我是晨曦。
7: 上海有一名男子，且叫他刘辉吧。他呢，
8: 怎么了？
7: 他之前谈了一个女朋友。女朋友呢，算是一个，叫做社交网络社交达人，因为他的粉丝有1万多
8: 啊，
7: 1万多
8: 小网红。
7: 对，然后全网大概有7000条高颜值的日常视频。
8: 那这应该是长得很好看吧？
7: 啊，而且
8: 颜值主播啊，
7: 非常的体贴温柔，基本上就叫。随叫随到，就是而且手里掌握着非常优质的工程资源，
8: 那这不各方面挺好的吗？这两个人多搭配啊！
7: 这小伙特别珍惜啊，特别珍惜，然后以为自己就属于叫爱情事业双丰收了，所以就是努力的维系着跟他女朋友之间的感情。
8: 不是，你等一下，你说这个他的女朋友有1万多粉丝，然后又是那么多的高颜值日常视频，
7: 但两人
8: 又温柔体贴，随叫随到。
7: 我说的这个随叫随到不是线下，
8: 啊，合着网恋呢，
7: 两人一直都没见过面，
8: 没。
7: 然后这两人这个相处的过程，就网上相处的过程当中呢，遭遇到了什么呢？遭遇到了岳母百般阻挠，彩礼房产层层加码
8: 啊，就谈婚论嫁了呗。
7: 对，然后直到他基本上叫千金散尽的这个地步了
8: 啊，
7: 他觉得心里觉得有点不对劲。
8: 你现在才发现不对劲呢，
7: 就报警嘛。确实是一场骗局，但凡对吧，对方条件又特别好，然后大家谈了很长时间，你
8: 怎么可能呢？
7: 然后一直都不见面，这肯定有猫腻，
8: 有问题啊，
7: 怎么骗的
8: 啊？怎么骗的？
7: 对对，说这个朝夕相处90后清秀的女朋友
8: 啊，
7: 是
8: 1万多粉丝的
7: 65岁的大姐，靠 AI 技术捏造的虚假人设。
8: 不是，65岁的阿姨，这还能搞这个 AR 技术，还
7: 对，给你换了
8: 个人设，
7: 换了个头。对，目前的涉案的嫌疑人已经被警方采取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
8: 不是，各位单身的朋友，你们听听看吧，人家65岁了，
7: 就还在努力是吧？
8: 什么叫努力啊？
7: 不是，我
8: 很多人，我跟你讲，
7: 上不如老，下不如小。
8: 身边很多朋友，他们真的连找个对象都费劲。
7: 但是你没觉得天上掉馅饼的事情凭什么就砸着你呢？
8: 就是啊，你要首先问一问这些优越的条件，对不对？人家怎么可能跟你在一块呢？肯定有问题。
7: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什么
8: 啊？
7: 不见面，不见面就有大问题。当然你见了面之后你也得多留个心眼儿，
8: 是是是，
7: 对吧？因为毕竟你们俩就是平时正常现实生活当中是没有交集的，你没有办法去印证。
8: 对
7: 吧，不像我们晨曦啊，胡歌，大家都是同事，基本知道哎，你从哪来，要到哪去，对吧？你是谁，你在哪，你要干什么，但这些就不一样，
8: 交友还是要谨慎呢。
7: 反正但凡牵涉到钱都不好使，在我这儿。
8: 那肯定的，你对吧，不是有句话说得好吗？你骗我感情可以，骗我钱不行。
7: 那这两个
8: 在我这儿都不行。
7: 说河南周口有一位陈女士
8: 啊，陈女士怎么了？
7: 老公是2018年结婚的，
8: 挺好呀。
7: 2018年结婚之后呢，
8: 在一起已经很多年了。
7: 对对，感情很好。然后他们双方父母呢，都是一个人
8: 啊，
7: 一个人20多年了。
8: 双方父母都单着的。
7: 对，这个男方呢是爸爸单着，女方陈女士呢是妈妈单着。经过这个相处之后呢，她觉得公公人品很好。
8: 等一下。
7: 对，撮合
8: 这位陈女士，
7: 她跟老公两个人就商量着
8: 是干相亲，
7: 撮合家里两个老人，因为真的就是人到了一定岁数之后啊，
8: 嗯、
7: 你说亲情也好，友情也好，重不重要？重要。
8: 嗯。
7: 但是呢，伴侣的陪伴也是非常重要的。
8: 那倒也是，
7: 对吧？
8: 嗯。
7: 你知根知底嘛，还是那句话，知根知底。
8: 你这个知根知底，
7: 对对，最初两位老人他们心里是有障碍的。
8: 那当然了，
7: 对吧？
8: 就亲家公、亲家母这在一块儿、啊，这有点。
7: 法律上倒也没明确说不可以，但是怕
8: 别人会说闲话嘛。
7: 对，
8: 小区里面各种大妈要劝劝你。
7: 但是呢，架不住儿女多次的劝说
8: 啊、
7: 两个人放下心里的这种芥蒂，慢慢接触起来，然后发现，哎，还真的很合得来。你们俩能合不来吗？
8: 老天哪！
7: 你们俩如果合不来的话，你让你们俩孩子怎么办？最后呢，他们在2021年的时候登记结婚、嗯，现在已经共同生活了将近5年了。
8: 都结婚5年了，我的天哪！
7: 我跟你讲，这家里根本没有婆媳矛盾的。
8: 那怎么会有婆媳矛盾呢？只能跟对吧，亲妈变成婆婆了，那怎么会有婆媳矛盾呢？
7: 就无解的难题就这样解决了，这简直是民间高手吧？
8: 嗯，好吧，两个长辈结婚，亲上加亲啊，这下是没有什么二心了哈。

0: 做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1: 盛世香城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2: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

0: 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0: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3: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合肥冰湖首创奥莱8周年庆狂欢继续，超值折扣全年仅此一次。中秋佳节，安徽非遗大师现场现艺，赏火刀、火龙棍、火扇三大非遗火舞秀，流光烈焰，燃亮月圆夜。9月25日至27日，就来合肥冰湖首创奥莱过中秋。
2: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千兆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3: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4: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5: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7: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8: 我为什么这么帅？
6: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7: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9: 欢迎回来，嘻哈人行。各位好，我是黑米。
10: 各位好，我是晨曦。
9: 接孩子的时候，如果你开车去啊，送孩子接孩子，最怕的是在学校门口，车多人多，乱成一锅粥。这时候万一你的驾驶技术对吧，稍微一疏忽，蹭到了什么围栏呐，
10: 多闹心呐！
9: 马路牙子呀，发生这种单方小事故，你说毛病有多大吧，也没有多大，但是如果你要是留在那儿处理吧，第一个你堵了那时候的交通，
10: 是的。
9: 第二呢，你还耽误时间，对吧？一般送孩子的家长这边送完，那边儿赶着上班，对吧？
10: 对对对。
9: 这个时候呢，您就需要平安车险。
10: 平安车险三免赔，免现场，免定损，咱们拍几张照片，哎，就可以走了，不耽误您接送孩子。热线电话可以记一下，4008-6个0，4008-6个0。
9: 啊，有一位在江苏沭阳老家啊，这个史先生。他目前呢在浙江生活，然后今年4月份呢，老母亲在老家去世了，去世了，对，他要赶回去奔丧嘛，然后一家人就开始商量说什么时候入土，中国人讲究入土为安呐，
10: 是的，
9: 什么时候去安葬他，然后史先生呢就说别动啊，打开我的 AI， 去问一下哪一天比较合适。
10: 这个还真是第一次听说，一般不都是家里面的长辈大家一起商量一下，然后看一下日历。
9: 但是现在
10: 对吧
9: AI 多流行啊，现在一有什么不明白的或者想要问的，对，就问一下 AI， 然后 AI 就推荐了说2026年4月19日啊比较适合办这个事儿。然后这位史先生呢就根据这个来安排啊丧事啊，
10: 那就这个日子呗。
9: 后来他想了想之后他又问了一次，他说你确定吗？然后 AI 说
10: 怎么了，
9: 你问得很及时
10: 啊，
9: 我又查了一下发现4月19日并不适合。
10: 这个时候
9: 还带改的吗？这个时候就慌神了。
10: 对啊，人家又已经开始准备了嘛，
9: 准备了，然后亲朋也都家人都已经通知了，对吧。然后呢这还没完
10: 啊，又怎么了，
9: 就按照原来4月19日定好的日子就安排好了呗，
10: 那就4月19日呗。
9: 然后这个事情办完不久呢，家里一名亲戚就遇到了车祸重伤。
10: 哎呀我的天哪，
9: 家里人就是说肯定是母亲安葬的日子不好，破坏了风水。

0: 不是你这还迷信呢？
1: 然后这个史先生就向这个软件公司投诉了，说你这个给我的建议非常不好，
0: 还投诉人家。
1: 然后人家也说你怕不是有什么大病。后来两人不是两方都没有谈妥吗？
0: 嗯，
1: 于是史先生就决定起诉这家公司，让他赔
0: 礼起诉 AR 啊，
1: 对，这家公司要赔礼道歉，赔礼道歉，而且要赔偿我的损失。关键是起诉书还是 AI 帮写的。
0: 不是你我是第一次听说，你让他选个日子也就算了，你还听他的，关键你家里面出了一些别的意外，
1: 你还向他追责，
0: 还要追责，
1: 对吧？然后你向他追责，写的法律文书还让他帮他捏好。
0: 对，其实用这个豆包应该有个窍门吧，你可以追问三次，你确认你真的，你不准乱说哦。而且你的手机也不能只这一个吧，你 AR 好几个呢，
1: 要互相印证一下是吧？
0: 对啊，
1: 目前的这此案已经在浙江嘉善县人民法院开庭了，庭审当中呢，这个看一下大家的这个结果哈。AI 公司就说呢，用户就产品用户协议已经写明了，说 AI 生成的内容仅供参考。
0: 啊，对啊，
1: 这确实是，对吧？我们每一次有的时候用的时候，底下也会
0: 它都会有这一句，
1: 特别是涉及到一些比较专业领域的知识，这不能作为专业决策的依据。
0: 是的呀。
1: 所以相关的后果应该由用户自行承担，我们没有侵权。而史先生是怎么认为的呢？他说你的这个所谓用户协议，它属于格式条款
0: 啊，
1: 就没有个性化，对我这件事来说你的警示是不够的。
0: 他懂得还挺多。
1: 然后这个律师就说了啊，本案维权难度很大。
0: 那你这个律师这句话说了，你还不明白什么意思吗？
1: 如果要想胜诉的话，你需要举证证明它存在过错，而且这个过错跟你的损害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这个很好理解吧？对吧？你如果要举证不了的话，那你就不能。
0: 那肯定没有办法呀，你这还要起诉，你当场让他道歉不就完了吗？
1: 你就跟他说，你说我家这个因为这个出了这事儿，你看怎么办吧？我跟你说
0: AR 马上给你道歉，
1: 他道歉都能出三个版本。
0: 是的，
1: 就豆包，像以豆包为代表的这些个大模型吧 ，AI 人工智能 AI， 你说它有多准确不一定，仅供参考。但是它
0: 回复的特别快，
1: 回复的特别快，而且态度特别好。
0: 那是的。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老板，来一份西红柿炒鸡蛋。
2: 来了。
3: 五分钟后端上来，发现没有鸡蛋。
1: 哎，怎么只有西红柿没有鸡蛋呢？
2: 鸡蛋没有炒过西红柿，气跑啦！
1: 你玩我是不是？
2: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5: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什么是嘻哈搜获？
2: 它是你的护肤百科全书。
1: 它是你的时尚情报站，
2: 它是居家旅行的好帮手，
1: 它还是吃货们的根据地。
2: 嘻哈搜获，
1: 爱生活，
2: 爱嘻哈。
7: 欢迎回到嘻哈人行，这里是大型知识百科全说嘻哈搜获。今天45分给大家特卖的一款呢，是资生堂的悦薇三件套。
8: 如果说不想费心，然后又在纠结我到底要选什么样的护肤品的时候，咱们今天就给你推荐这个。
7: 对，以前悦薇我们都是两件套，叫悦薇水乳。今天三件套多了一个什么呢？面霜。我跟你讲，冬天面霜必不可少啊，姐妹们。
8: 是，如果说你不用面霜锁住你前面的那些什么水乳精华的话，你就等于前面都白费了。
7: 对，
8: 浪费钱。
7: 资生堂悦薇三件套，悦薇的水150毫升，悦薇的乳100毫升，这是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另外胶原泡，
8: 哦，这个我听说过，
7: 胶原泡面霜50毫升，全部都是正装，很好用。这个面霜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让你提拉紧致，堪比你的美图软件充了会员之后有一个叫丰盈提升这个功能。很赞，对不对？大家修过图修过视频的都知道。就是这种关键，这个价格这个价格今天的福利价只要549。
8: 对，我们今天是资生堂悦薇三件套。

0: 啊，里面有这个水150毫升，还有悦薇的乳液100毫升。最重要的，它重点在后边，胶原泡面霜50毫升，加在一起，三个都是正装。我们今天福利价549，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下方紫菜单给力，进去找到它就可以下单啦。
1: 先来说说150毫升的悦薇水，它是精华水。有一点点稠，
0: 我之前也用过，我觉得也还挺好用的，
1: 对吧？淡淡的那种很淡雅的花香味儿，轻拍上脸，吸收非常快，几秒钟就渗进皮肤里了，根本没有那种很黏腻的那种残留感，
0: 是的，
1: 也不会让你的脸黏黏的，然后粘住头发，不会，所以你洗干净脸之后，第一步先拍悦薇的水，完了以后呢，你可以再用一层乳，
0: 是的，
1: 然后晚上睡觉之前呢，一定要把这个面霜给它给糊上。
0: 对对对对对，因为刚才也说过了，就之前要把这个精华呀，还有水啊、乳液啊锁住，对不对？面霜就非常的重要了。
1: 还有它这个悦薇的水还有一种用法，你可以
0: 湿敷嘛。
1: 哎，对，比如说你早上要带妆，今天比较隆重，需要化一个比较隆重的妆，你可以拿这个化妆棉打湿了之后，在你的苹果肌，还有你的下巴，还有额头上，各敷一下。
0: 对 对， 对，
1: 敷的时间不要长，它跟面膜不一样。你就敷一个3-5分钟就 OK 了，
0: 是，
1: 立刻快速的补水。
0: 是的，
1: 就
0: 是我们就是会有一些活动啊，会需要到化妆师给我们化妆，每次也会 get 到一些小的这个 tips，
1: 对吧？
0: 化妆师他就是用这一招来给我们就是湿敷一下，
1: 对吧？还有他这个100毫升的悦薇乳，非常轻盈的牛奶乳液的质地，丝滑。很好吸收，涂在脸上就那种柔润的感觉。
0: 对啊，它不会泛油光的啊，也不用担心厚重闷肤，它的滋润度是属于那种刚刚好，春天啊夏天用都是不闷，混油皮咱也能放心用，秋冬用的话也能够提供足够的锁水力。像是这个冬天要快要到了的话，咱们在这个空调房间待一整天，你用了它脸颊也不会拔干紧绷，而且你白天用后，就是你后续会叠加一些防晒，最重要的是它不会搓泥，
1: 这很贴心哦。
0: 对，上妆很服帖，是一款不挑季节的百搭乳液。
1: 五十毫升的胶原泡面霜主打的就是帮助你的皮肤维持饱满和弹性。哇，这两个字简直对女生太友好了。
0: 是的，
1: 它的这个质地是比较绵密的霜状质地，非常好。推开非常好吸收，不需要乳化，也不会闷敷。晚上这个你用在晚上护肤最后一步用它，第二天早上起来你皮肤状态超稳。
0: 哎呀，我怎么那么美？
1: 对，
0: 就是坚持用下来，你真的皮肤的细腻感和顺滑感就会提升，看起来就气色会越来越好。
1: 整套用的话，你可以这么用：早上赶时间，洗完脸水乳，两步搞定，不需要搞那么多程序。后续你防晒也好，
0: 隔离也好
1: 都可以。
0: 是的，
1: 晚上你时间充裕啊，
0: 那么就慢慢来嘛，对不对？水、乳液、面霜三步加强滋养，养肤效果更好。整套都是属于那淡淡的花香调，闻起来呢也很舒缓放松，护肤的时候也很有仪式感。就是你一整天辛苦下来，回到家里面洗好澡之后，
1: 对，
0: 你坐在你的梳妆台上，内衣10分钟的护肤啊，真的是
1: 太享受了，
0: 太享受了，
1: 一天的疲惫
0: 感都一扫而空。
1: 三件都是正装，一套用上3-4个月都没问题。
0: 是的，
1: 今天到手价549，这个价格欢迎大家到别的平台去比，
0: 对，
1: 比完了你还得来。
0: 不管是自己日常，或者说是买来送给长辈啊朋友，都很合适，对吧？效果也很稳定，不容易出错。想买的朋友哈，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给力就可以购买啦。
1: 下单之后呢，要记得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然后找他要200元的券包都可以用的。
0: 是的，
1: 还可以抽奖，
0: 还有机会抽奖88.88元的现金红包。收拾好。

0: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1: 后期享灰金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0: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1: 一个套餐两条宽带，自助陪读两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0: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1: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0: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3: 全家用一道品。

0: 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 合肥冰湖首创而来8周年庆，狂欢继续，超值折扣全年仅此一次。中秋佳节，安徽非遗大师现场现艺，赏火刀、火龙棍、火扇三大非遗火舞秀，流光烈焰，燃亮月圆夜。9月25日至27日，就来合肥冰湖首创而来过中秋。
2: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千兆五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1: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3: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5: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6: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7: 现在是傍晚6点，我是刘凤瑶，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6: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6: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9: 我为什么这么帅？
8: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6: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10: 6点钟，欢迎大家锁定安徽音乐广播，这里是嘻哈二人行。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11: 各位好，我是正在品尝一杯优雅的红酒的晨曦，请不要打扰我。我正准备品尝这杯红酒。
10: 来，你把它的名字念一遍。
11: 法国进口罗蒙德歪脖子干红葡萄酒。
10: 就这
11: 样，
10: 就这个名字，你觉得你适合用这种
11: 怎么了
10: 那种语调来说吗？我一开始拿到这个品的时候，我说什么叫歪脖子，怎么听起来一点不高雅。后来我看了一下，它的歪脖子主要是它的瓶身设计。我们一般那个红酒瓶子不都是直的，然后上面细溜点，底下大一点。
11: 哎，是的，
10: 它的设计就是那种有一个就是
11: 瓶颈往一边歪了一点。
10: 对，所以叫
11: 歪脖子，
10: 这个记忆点很棒吧。
11: 是的，
10: 法国进口的叫罗蒙德，它的艺名叫歪脖子。
11: 歪脖子干红葡萄酒
10: 750毫升
11: 啊，4瓶装。今天我们是这样子的，法国原装进口，而且我们送2个礼袋，还有一把海马刀。今天的福利价只要，
10: 老板没搞错吧？149，平均一瓶下来不到40。对，你别以为所以啊，法国原装进口都可以老贵了。餐酒级别，餐酒级别它就是不贵
11: 啊。
10: 如果餐酒它卖得很贵的话，那它就不对了，要谋取暴利。但是餐酒好不好喝？我认为好喝。因为它的入口更加的顺滑，适合绝大多数人的口味。所以今天呢，149块钱4瓶法国原装进口，750毫升是大瓶啊，不是那种小瓶。送2个礼袋，一把海马刀。
11: 想下单的朋友们，想跟我一样优雅的品尝红酒的朋友们，
10: 歪脖子干红葡萄酒，
11: 现在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号哈，嘻哈520，回复吃货啊，回复吃货两个字进商城就能够下单啦。
10: 对，你知道这个酒在我们的商城它上架比较早，我们口播推荐是今天对吧？上架比较早，大家都是3-5箱的囤。为什么啊？首先这款酒它是来自法国，叫朗格多克，就是什么呢，全法国它差不多1/3的葡萄园都在这里。
11: 这里就是属于地中海气候，然后夏天呢炎热干燥，阳光充足，葡萄成熟度比较高，所以它酿出来的酒啊，这个果香特别浓郁。 然后典型的朗格多克干红，就是中等酒体，果味很突出，就是它很好喝，很顺口，
10: 对吧？
11: 很适合日常，就是
10: 佐餐就是餐酒。
11: 哎哎，是的，是的，
10: 餐酒。你说有一些酒，我对红酒其实了解的并不深，但是我知道像有一些酒，如果它什么偏酸呐、啊
11: 嗯，
10: 如果什么单宁比较重啊，它有可能它不适合用来佐餐。
11: 对，而且它有一些红酒是这样子的，它特别适合配这个呀，配那个
10: 什么干酪啊，
11: 它都是有讲究的，
10: 对吧？就是配点什么奶酪啊，配点什么西班牙火腿、啊
11: 哎，吃牛排喝什么？
10: 对对，
11: 吃这个又喝什么？哎，对，又不一样。
10: 然后再看品种和酒精度啊，用什么葡萄？用的是赤霞珠。酒精度14、
11: 哦
10: 嗯、就红酒来说14的酒精度已经算比较高了，
11: 像我这种小趴菜还是可以喝一喝的。
10: 14度的酒精度在干红当中算比较高的，一般都是11啊12，所以它更适合什么中国人，
11: 嗯，
10: 咱们国人都咱们喝什么的呀，喝白酒的、
11: 嗯、
10: 对不对，
11: 嗯
10: 啊，很多人觉得低度数的一些酒喝得不过瘾，
11: 嗯，
10: 所以14度的红酒在中国卖得非常好。
11: 哦、
10: 嗯、
11: 这样子啊，那我不行。哎，
10: 为什么？你少喝一点，
11: 小趴菜喝不了，喝起来还是比较有分量的，就不是那种寡淡如水的酒。倒到杯子里面呢，颜色是明亮的红宝石色，闻一下它是有红色水果的香气，就很像那种樱桃啊红李子啊那种很好闻的味道，入口很圆润很丰满，单宁又很细腻，不涩口，这都是比较重要的点。然后我们喝下去之后，哎，嘴里面还有一个回味，配牛排啊，什么炖肉啊，或者是奶酪啊，火腿啊，甚至一碗红烧肉都行。
10: 对啊，它很适合红肉嘛、
11: 啊、
10: 对吧。还有就是刚才说的它的造型、
11: 嗯、啊，
10: 它的瓶身就是那种瓶颈这个部分往一边歪啊、
11: 嗯、歪脖子，
10: 对，瓶身的地方有一处凹陷呐、啊
11: 嗯、
10: 这个凹陷就是你在它这个凹陷不是随便设计的哦、
11: 嗯、
10: 你在拿起这个酒瓶的时候握着它的时候，凹陷的地方正好贴合你的手指。
11: 那、啊、好贴心啊。
10: 哎，对，
11: 然后你摆在那个餐桌上，你朋友一看就会问，哎，你家这个红酒瓶子怎么歪了？
10: 哎，马上就跟你讲，哎，就是话题就打开了。
11: 是的，
10: 再说一下酿造，这款酒用的是传统方式，就是人工采摘，然后把它的那个果蔺啊梗去掉之后，在不锈钢的罐里发酵，
11: 嗯，
10: 橡木桶陈酿。酒封用的是会呼吸的酒封，
11: 嗯，
10: 啥意思呢？
11: 就
10: 是
11: 允许微量的空气流通嘛，
10: 对，
11: 让酒在瓶子里面继续的缓慢的变化。哎呀，适用的场景也很多，比如说你下班回家啊，累了一整天了，对不对？倒那么一小杯，
10: 搞一杯，
11: 小酌一杯，
10: 对对对，
11: 哎，褪去一整天的这个烦恼，治愈一天的这个疲惫。
10: 送瓶，因为它有礼袋嘛，所以你送朋友也很拿得出手。
11: 嗯、
10: 特别是马上要过中秋了，
11: 嗯，
10: 过国庆了，
11: 嗯，
10: 这种佳节有聚会的话，哎，你拎两瓶红酒去，
11: 嗯、
10: 哇，这个酒一定会给你加分。
11: 是的，
10: 嗯，
11: 四瓶装，我们今天还送礼袋和海马刀，今天到手只要149。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嘻哈520，回复吃货进去就能够看到。下单之后我们添加一下客服的微信，找他要一下200元的券包，还能够参与抽奖，有机会得88.88元的现金红包。

0: 合肥冰壶首创而来八周年庆狂欢继续，超值折扣全年仅此一次。中秋佳节，安徽非遗大师现场现艺，赏火刀、火龙棍、火扇三大非遗火舞秀，流光烈焰，燃亮月圆夜。9月25日至27日，就来合肥冰壶首创而来过中秋。
1: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0: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0: 每月26日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4: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更青春。

0: 上班路上不开心。
1: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2: 哎，搞错了，重来。
0: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快听嘻哈大人行。
4: 我们是嘻哈家族。
5: 欢迎回来，嘻哈二人行。各位好，我是黑米。
6: 各位好，我是晨曦。
5: 今天的话题，有什么细节会让你觉得一个人特别可靠，就是我们俗话说的靠谱。
6: 说到做到，
5: 言出必行，人家说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6: 而且是他从来不会迟到。
5: 哎，不会迟到这件事情真的，
6: 但你也不能早到太久啊。你约了你一点钟，你给我十二点就到了。
5: 不是，你自己到没关系，你别催我就行。但是就是迟到的人，他的心里就是他对这件事情是很抗拒，还有就是他很傲慢，他不在乎跟他一起约时间的人。所以不迟到真的非常重要。
6: 是，
5: 如果你跟一个人不太熟，你们俩约了一个什么见面啊什么的，你不迟到这已经很加分了。如果你第一次见面你就迟到，怎么说呢？
6: 我们又开始相亲了吗？
5: 不一定是相亲啊，你去见个客户
6: 啊。见客户肯定不行嘛，
5: 对吧？有些
6: 人见朋友，我跟你
5: 说到一点钟到，我一点钟踩点来是怎么了？没毛病吧？
6: 啊，那也不行，
5: 你就是，对吧？这个早到个十分钟，
6: 对，朋友之间也不行啊。那些对吧？你都习惯了的，都那么多年朋友了，每次都让我等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
5: 凭什么？只有你化妆是不是？
6: 在家洗头呢吗？啊，就是反正不是评论区发长语音的人。
5: 评论区发长语音
6: 啊，就是一串的长语音发过来。
5: 不是，他说评论区发长语音。
6: 啊，
5: 评论区发长语音怎么？觉得这个人不可靠吗？
6: 很直截了当。哦，就是什么都是没有绕弯的，就有什么话都直说的那种，这种很可靠是吧？
5: 为什么？
6: 你不会觉得他没有什么心计？这位说，
5: 可是有的时候过于直接了，对对方不好，
6: 伤害人呢。啊，这个是真的，坦诚，坦诚相待。但是很少有人能做到这一点吧？
5: 到何种程度算坦诚啊？我第一次见到你，我把我们家银行卡密码都告诉你了，这叫坦诚吗？
6: 那不行吧，
5: 就是假话全部说，真这个叫假话全部说，真话不全，不假话不对，真哎，
6: 可以了可以了，你要把我绕进去了。
5: 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说出口的话一定不是假的，但是真话你也未必要说全。
6: 哎，对对对，是的。
5: 这位说，我和陌生人吵起来，然后我一个很好的朋友，我认为跟他关系很好的朋友，他不是直接帮我，而是问我为什么，因为什么，
6: 不是直接帮你，而是要问你为什么跟他吵架。
5: 对，然后因为什么，怎么了，因为什么，他会觉得这样的人很可靠。就是我大概能明白他的意思，就是当他情绪上来跟一个陌生人发生冲突的时候，他的身边的这个朋友，可靠的朋友，他不是一味的去拱火
6: 啊，
5: 给他添火，
6: 他先问到底发生什么事儿，
5: 对，他是在帮他解决问题。这个他就觉得很可靠，肯定他认为自己是一个脾气比较火爆的人，他需要这只手把他往回拉一
6: 拉一下，照顾我的情绪，我一个人落在最后，他能够看得到我的落单，然后来问我。这一辈子有这样一个朋友就可以了吧？你不能要求大家都这样子对你啊。
5: 还有就是你下次跑快点行不行？表里如一
6: 啊，
5: 就是别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啊，就是对我有什么意见你当面提。我也
6: 当面提不是很直接那种吗？
5: 对啊，别人说了直接嘛，没关系。但是如果你不当面提的话，请你也别在背后提
6: 啊。这个人性啊太复杂了，
5: 背后评价一个人，尤其是背后负面评价一个人，就会显得评价的这个人人品不好。
6: 所以这个是要注意，
5: 对吧？ 就不是说你在背后说人坏话，然后大家就会觉得哇，我听到一个好了不起的八卦。但凡头脑清楚点人，都会觉得说这话的人有毛病。
6: 那是啊，他都可以在我面前说你坏话，那对不对？也可以在别人面前说我的。
5: 好，我们都好成熟啊，都明白这个道理。
6: 对事不对人啊，即便我们不适合当朋友，即便是我的对手，即便对方不喜欢我，我都会尊重对方。这样成熟了。
5: 但是对事不对人真的好难，因为事是人做的。
6: 啊，也对。
5: 好了，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就是有哪些细节会让你觉得这个人
6: 很可靠。

0: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1: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2: 盛世香城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3: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2: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3: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4: 中国电信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5: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

0: 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志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 合肥冰壶首创而来8周年庆，狂欢继续！超值折扣，全年仅此一次。中秋佳节，安徽非遗大师现场现艺，赏火刀、火龙棍、火扇三大非遗火舞秀，流光烈焰，燃亮月圆夜。9月25日至27日，就来合肥冰壶首创而来过中秋。
2: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千兆五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1: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3: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

0: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2: 我为什么这么帅？
0: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0: 打开一个问号，世界就是个礼物。这里是嘻哈二人行之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为你打开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3: 欢迎回来嘻哈二人行，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4: 各位好，我是晨曦。
3: 十万个为什么，一起来学习。现在这个动作听到了就可以来做，如果不相信的话
4: 啊，好，
3: 说
4: 你说
3: 你为什么做不到连续吞咽五次。我说的是连续，
4: 连续吞咽五次，大家一起跟着做一下啊。
5: 怎么第一次就卡壳？
4: 干啥呢？这是
3: 第一次就卡住了，那你得去医院看呢。
4: 职业病吧，职业病。
3: 他是这样的，大多数人也不是说没有，他说的连续就是中间没有歇的那种啊。就是说，第一，为什么你做不到？大脑在保护你。说吞咽这个动作，它的呼吸要暂停半秒到一秒半。呼吸暂停。那连续吞咽就会让你的气管反复的开关，大脑怕你缺氧。
4: 那还是别跟着做了，朋友们。
3: 直接就会启动一个保护性抑制，强制叫停。所以有超过85%的人会卡在第四次
4: 啊，
3: 并不是你的肌肉没劲儿，而是身体来说命要紧，
4: 先喘口气，
3: 歇歇吧。
4: 第二，这就是我要说的啊，你口水不够用啊，
3: 你吞咽其实你是在吞口咽口水，对不对？
4: 对啊，
3: 就是你干的时候你口水不够吗？
4: 你跟不上你消耗啊，你咽喉一受压你就开始报警了。
3: 到第三次第四次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喉头非常非常的紧，对吧？还有就是心理因素，
4: 本来这个它都已经是自动挡了，你一刻意盯着它就好像切到了手动挡一样，那你怎么办嘛？
3: 就是你越在意你走路，然后你越容易半跌跤，
4: 容易摔跤，
3: 对吧？
4: 对对对。
3: 所以偶尔连吞五次失败，完全就是正常的生理反应，不是你身体有毛病，而恰恰相反，就是你的身体在拼了命的保护你。
4: 更需要担心的是，平时的那种频繁的咳，就是
3: 呛咳、
4: 吞咽困难那种情况，可能是咽炎犯了吧。
3: 很多种原因，就吞咽困难有一些就非常非常多，对，比如说你嗓子发炎
4: 啊，对，
3: 你会吞咽困难，这就俗称叫刀片嗓，还有一些就是消化道的一些疾病都会造成你的吞咽比较困难。
4: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啊，
3: 你要去看医生哦，
4: 咱们要去看医生了，
3: 你要去看医生哦。对，第二题我瞅瞅是啥题啊，
4: 就是为什么南方要叫外婆，北方要叫姥姥，
3: 是有吧？南方人

0: 喊妈妈的妈妈叫外婆，
1: 嗯，
0: 然后北方人喊妈妈的妈妈叫姥姥。
1: 我家里面是喊姥姥哎。
0: 对啊，因为蚌埠正好是南北分界线嘛，
1: 嗯，
0: 你们喊姥姥对吧？
1: 咱回到蚌埠，蚌埠话喊外婆多少有点奇怪吧，
0: 因为这两个词它不是南北方言的对立，
1: 嗯，
0: 它是什么呢，就是汉语在不同时代的这个不同表现。它首先不管是外婆还是姥姥，它是普通话词汇，它不属于方言。
1: 嗯，
0: 啊，其实外婆这个词比姥姥要古老的多。
1: 哦，原来是这个样子吧。
0: 外婆最早出现在唐代。
1: 嗯，
0: 那我好奇怪，唐代之前妈妈的妈妈叫什么呢？
1: 那个时候就喊外婆。
0: 唐代，对，说公元668年有一个叫《法院朱琳》这本书里，就是“我是汝外婆”这样的记载。
1: 哦，
0: 就古代人以父系为内，
1: 嗯，
0: 母系为外
1: 啊，哦，所以这个样子叫外婆，
0: 所以叫外婆。而南方宗族文化是比较浓厚的，
1: 嗯，
0: 所以这个称呼就一直延续下来。
1: 所以外婆其实比姥姥要古老古早的多。
0: 对，就是姥姥这个词什么明代。而且最早姥姥这个词它不是称妈妈的妈妈，
1: 嗯，
0: 它就是对一些年长的女性的一种泛称
1: 啊，哦，这个意思。
0: 北方口语习惯叠词嘛，
1: 嗯嗯嗯，
0: 就是再加上北方更加注重情感表达呀什么的，就是把它固化下来变成了外祖母这样的一个称呼。
1: 哦，其实是外祖母。
0: 对，就是外祖母不是奶奶吗，
1: 嗯，
0: 然后外祖母不就是外婆或者是姥姥吗，
1: 嗯，
0: 对吧。
1: 而且还更妙的是老舍这个例子，就是他是地道道的北京人嘛，对吧，
0: 嗯，
1: 满族正红旗出身，他在我的母亲里他是外婆姥姥，他是一起用的。
0: 所以说这两个词他没有严格的南北的壁垒，
1: 哦，
0: 就是在咱们中国人看来，
1: 嗯，
0: 你说姥姥也能听懂，
1: 对，
0: 你说外婆他也能听懂。
1: 是的，
0: 对吧，他不光是，嗯，有一些南方人他也管自己的外婆叫姥姥，
1: 是
0: 也有。
1: 是的，
0: 所以就是哎呀，不管你是外婆还是姥姥，不管你喊什么，
1: 嗯，
0: 他这个都是刻在咱们中国人骨子里的那种亲情。
1: 没错。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一天，阿小木抱着3岁的女儿黑小米逛动物园，实在是抱不动了，于是就跟她商量：“
2: 哎，宝贝啊，我先把你放下来，然后我们数到3就抱，行不行？”“
3: 好的，爸比。”“
2: 好，来，先下来，下来，下来。”“哎，开始数了啊，来，一、二、一，一、二、一、二。”
4: 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指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6: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7: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下班路上不开心。
1: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2: 哎，搞错了，重来。
0: 下班路上不开心，
1: 快听嘻哈二人行。
3: 我们是嘻哈家族。
4: 欢迎回来，嘻哈二人行，各位好，我是黑米。
5: 各位好，我是晨曦。
4: 最后一趴，我们继续来说说话题。今天说哪个细节让你觉得对方非常可靠、靠谱？哎，真的，现在评价一个人，说这个人特别靠谱，就是对他很高的褒奖。
5: 是的，
4: 对吧？
5: 这位说了，情绪稳定，这真的是太重要了。就是你怎么说呢，你也不能说这个情绪不稳定的人他就不靠谱。
4: 不是，情绪不稳定的人你总觉得他变数比较大
5: 啊，这个意思是吧？
4: 对，因为人嘛，就是情绪会驱使你去做一些事情，
5: 各种决定。
4: 对对对，就是说刚才你们说的说到做到，对吧？我再补充一个，做不到就提前说。
5: 别硬撑啊，
4: 对吧？如果大家本身是有这个计划的，然后出现了一些情况，你会发你让你觉得可能会有变化，或者是做不到，你一定要提前说，就给对方一点准备的时间。不要到了既定的时间或者是节点的时候，你说那不行，或者说我没有做到，哇，那就是整个这一盘跟这个事情有关的人都会觉得很被动
5: 啊，整段垮掉。真的是有耐心和对基础问题不嘲笑，有耐心这个是的。
4: 基础问题就是在你看来是很平常的，对于别人来说，也许是不经常发生的，这很正常，
5: 是，
4: 对吧？在别人看来也一样，
5: 对，
4: 这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
5: 是的，
4: 眼界的问题。
5: 那有什么好嘲笑别人的呢？对不对？有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不是老在问很幼稚的问题。这个说的太对了。
4: 没有人工智能之前，我记得我的一个前辈曾经跟我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凡是能百度到的问题请不要去开口问别人。
5: 对对对，这个我也看到过。
4: 现在有了人工智能之后，不管是大模型还是智能体，我现在发现只要这些工具能够解决的问题，你也不要开口问别人，甚至不要让别人帮忙。就显得你这个人能力特别差。
5: 是自己先在那捣鼓一下，看看能不能解决。说的是人前人后都很礼貌谦逊，
4: 尊重弱者，
5: 那倒是的。
4: 有边界感，
5: 确实也是，你不要管太多，
4: 就是尊重别人的隐私和空间。
5: 对对对对对，我前两天还在跟朋友说呢，我说我身边的朋友如果想对我去说一件什么事情，那你愿意跟我说的，你主动说的，那我就倾听。你要是不愿意说的呢，我可不可能就是扒着你问吧？
4: 但是有一点
5: 啊，怎么了？
4: 话不能说一半，你要么就说，要么就不说。
5: 我现在已经到这种境界了，他就哪怕跟我说一半，他后面不愿意说了啊，随他吧。
4: 那不行，就显得
5: 你就想知道后面的，
4: 不
5: 是？
4: 那就显得这个人特别不可靠，一点计划性没有，到底有没有想好说还是不说？
5: 不想说就不说呗，
4: 不占小便宜
5: 啊，这个是的，
4: 在利益面前有分寸和底线，不要因为小利而算计别人。那你的意思就是大利可以是吧？
5: 肯定也不可以啊。这位说，我觉得智商高的人都挺靠谱的。倒也是，就没心没肺的嘛，他能有什么计策呢？智商都很高，很确实很靠谱啊。遇事不慌，这点也很厉害。
4: 有的时候是因为实在没招了，
5: 我确实是属于那种遇到一点小事情我就开始内耗焦虑，开始慌了，我特别容易慌，
4: 是吧？
5: 所以这点真的是要控制自己，遇事不慌。不抱怨，说的也对。
4: 哎呦，就看在什么一个人，对吧？情绪又稳定，然后
5: 又不抱怨，
4: 然后见人又很谦逊，然后也不抱怨。我的妈呀！
5: 请问你是 AR 吗？
4: 就不要到处抱怨。给他加一个词，不要到处抱怨。
5: 嗯，
4: 跟强力嫂似的，什么到处都讲，那就也是没有必要。但是该抒发的情绪，该发泄的你也要有一个出口，不然长期以往人憋坏了呀。
5: 倒也是，
4: 喝起酒来有分寸。没毛病，100分。
6: 喝我们的歪脖子红酒。
4: 就你自己有什么酒量你自己该清楚
5: 啊，对对对，
4: 不管在什么场合跟什么人在一起喝，
5: 嗯，
4: 你到了那个点儿你就知道应该刹车了。
5: 是的，
4: 因为人喝多了之后真是洋相百出，
5: 很可怕啊。很暖心，也很有耐心，很温柔，确实也是。
4: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黑米，
5: 我是晨曦，
4: 愿大家都做一个可靠的人。
5: 是的，
4: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5: 明天见，
4: 拜拜。

0: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1: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2: 后期享回金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1: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2: 一个套餐两条宽带，自助陪读两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1: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2: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 Agent， 高效又省心。
1: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2: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合肥冰湖首创奥莱8周年庆狂欢继续，超值折扣全年仅此一次。中秋佳节，安徽非遗大师现场现艺，赏火刀、火龙棍、火扇三大非遗火舞秀，流光烈焰，燃亮月圆夜。9月25日至27日，就来合肥冰湖首创奥莱过中秋。
4: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千兆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2: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5: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6: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7: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元江过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8: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现在是晚上7点，我是刘凤瑶，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八九五，公益主张。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3: 孩子们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4: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3: 明明，明明，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5: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1: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6: 和年轮一起唱，孤勇者。

孤勇者，以前总觉得英雄离我们很远，远在各种伟大的故事与灿烂的光环之下，可后来我们发现英雄近在我们身边，近在咬牙坚持的瞬间，心底燃起的那份倔强。

0: 自我。
1: 旋律响起，谁的 DNA 动了？那些被生活按在地上摩擦的时刻，那些明明快扛不住却硬撑的夜晚，那些别人眼里不值一提的坚持，在这首歌里都可以找到影子。谁说污泥满身的不算英雄，直接把所有委屈和倔强都喊了出来。

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每个人都是自己生活里的孤勇者，没有盛大的舞台，要面对数不清的迷茫、挫折、疲惫与彷徨，但我们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用坚韧和毅力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传奇。

0: 守住心底那一份热爱与倔强，愿我们都拥有孤勇者的赤诚与力量，然后无所畏惧地奔赴远方。
1: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2: 那就让我不可重逢，你一样叫着那种孤勇者。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欢迎收听金曲大本营，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作为华语流行乐坛殿堂级别的男歌手之一，张学友的音乐风格一直备受听者的喜爱。他本人也凭借他独特的音乐才华和充满感染力的表演风格，赢得了很多歌迷们的青睐。自从出道以来，他也成就了很多脍炙人口的经典名曲，这些作品无论是旋律还是歌词，都展现出了高超的创作功力，多年传唱仍然风靡不衰，堪称经典的音乐作品。

0: 时至今日，每当前奏响起来，依然会有不少人不自觉地跟着低声哼唱。整首曲子旋律特别的优美，优美的旋律也结合歌手迷人的声线，共同组成这一首经典的音乐作品。这首歌整体难度较大，节奏也偏忧伤，尤其是在最后的副歌部分，让听的人不自觉的就被带入到这个伤感的爱情。
1: 合肥冰壶首创奥莱8周年庆狂欢继续，超值折扣全年仅此一次，中秋佳节安徽非遗大师现场现役，赏火刀、火龙棍、火扇三大非遗火舞秀，流光烈焰燃亮月圆夜。9月25日至27日，就来合肥冰壶首创奥莱过中秋。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助你行。
1: 每月26日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4: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5: ，Wonderful，
4: 有音乐更青春。
6: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吻别是张学友演唱作品当中另外一首非常经典而且传唱度十分高的歌，整首歌旋律凄美，被演绎得格外的动容。学友浑厚的声线和极富感染力的表现力，将歌词当中难舍的情怀表现得惟妙惟肖，也为这首歌增色不少。如今这首脍炙人口的经典金曲早已成为一个时代的烙印，承载了很多人的回忆和感

谷首创而来八周年庆狂欢继续，超值折扣全年仅此一次。中秋佳节，安徽非遗大师现场献艺，赏火刀、火龙棍、火扇三大非遗火舞秀，流光烈焰，燃亮月圆夜。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Oh, yeah.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如果这都不算爱，是一首略带摇滚属性的流行歌。作为一首老歌，这首歌给人很大的幻灭感，让人迷惑。情窦初开，缠缠绵绵，心如刀割，歌中也唱尽了爱情百味，将陷入恋爱中的迷茫诠释得淋漓尽致，也是一首可以无限循环播放的经典金曲。

0: 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1: 事事相成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2: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1: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2: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
4: 合肥冰壶首创而来8周年庆狂欢继续，超值折扣全年仅此一次。中秋佳节，安徽非遗大师现场现艺，赏火刀、火龙棍、火扇三大非遗火舞秀，流光烈焰，燃亮月圆夜。9月25日至27日，就来合肥冰壶首创而来过中秋。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4: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4: 6月26日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观请听，嘻哈宝典。
6: 我最近心情很不好。
7: 你呢？下楼到小区里啊，跟大妈们聊聊天，一般呢不出10分钟你就能知道哪栋楼的谁谁谁比你过得还惨，非常治愈哟。哦，
8: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千兆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4: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2: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9: 这里是 FM 89.5。
10: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1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等你等到我心痛这首歌有普通话和广东话两个版本，普通话版本是由巫启贤演唱，而广东话版本是由张学友来演绎的。这两个版本啊，都堪称是经典，但是听着心中的偏爱却各有不同。作为张学友的专辑《等你等到我心痛》的主打歌，歌词将等待情人的无奈之情描绘得淋漓尽致。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只有真正爱过的人才会真正体会到心碎是什么感觉。副歌部分学友的滴滴吟唱更是直击人心。

0: 我又想
1: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2: 后期享灰金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1: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2: 一个套餐两条宽带，自助陪读两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1: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2: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1: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3: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观请听，嘻哈宝典。
4: 哎，你有根白头发，我帮你拔了吧。
5: 不能拔，拔一根长10根。
4: 为什么？
5: 因为周围的黑头发看到亲人被拔走，脸都吓白了呀。
4: 好吧，你赢了。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6: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7: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唱响895。
8: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9年份元江古20。
9: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现在是晚上8点，我是刘凤瑶，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
1: 八九五，
2: 公益主张。
3: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28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4: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一路上有你的歌词描绘了一个人在旅途当中因为有爱人的陪伴而不再感到孤单的故事。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源于歌者自身的经历和对生活的感悟。这首歌旋律优美，歌词朴实而又深情，再由学友利用自己深情的嗓音来演绎，将歌词中的故事和情感用自己的方式呈现给歌迷，让人沉浸其中，百听不厌。

0: 解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0: 这首曲子原本是巫启贤写给他的弟弟巫启的歌，最初的版本也是普通话版本。张学友听了之后啊，邀请了作词人刘卓辉为这首曲子重新填词，推出后来的广东话版本的《只想一生跟你走》。随后学友亲自倾情演唱，也向歌迷们娓娓道出了令人无比留恋的短暂而又美好的青春时光。他深情迷醉的嗓音也让这首歌被深深打上了张学友的烙印，让人不由沉醉其中。
1: 不再有梦，是你为我推开天窗。

0: 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张学友早年演唱的歌《遥远的他》分别有普通话和广东话两个版本。这首歌曲的原曲是1985年发行的《浪漫铁道》，与爱情无关，主要表达的是作者独自徘徊在一个不知名的火车站的站台，看着纷飞的大雪，由铁路左右边引发的思考。而由潘元良重新填词的广东话版本，则是一首曲风柔和、旋律凄美的情歌，用诉说故事的方式表达了歌者对所爱恋的女孩的深切思念。学友在演绎这首歌的时候，高水准的持续的颤音听起来更能够带给人非常强烈的震撼。

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这首收录在学友1999年发行的专辑《走过1999》当中，歌中他的深情独白让听过的人无不热泪盈眶，感受到了生活的美好和痛苦。歌词以朴实无华的文字描绘了一个人在爱情中的内心挣扎和痛苦，将爱情的苦涩和无奈表现得淋漓尽致。张学友的演绎更是让这首歌充满了情感的张力，他那如同刀割般锐利的嗓音完美地诠释了歌者内心的痛苦与挣扎，让人仿佛可以感受到他的心正如刀割一般的

0: 你有没有觉得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呢？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性别、职业，正在寻找那个想要唱歌的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你联系。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
1: 张学友的情歌诉说着爱情的千姿百态，每一首都有一种不同的爱情。他那迷人的声线极具感染力的表现力，将歌词中的感情表达得特别的透彻，也有着无与伦比的音乐力量和感染力。一年又一年，他的歌已传唱为经典，很多人越是年长越是觉得他的歌百听不厌。在他的音乐生涯当中，他为我们奉献了无数的经典之作。那么哪一首最让你怦然心动呢？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今天我们就一起听歌到这儿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过20，开屏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越听越动听。
3: 现在是晚上9点，我是刘凤瑶，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全

0: 视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和年轮一起唱，孤勇者。

孤勇者，以前总觉得英雄离我们很远，远在各种伟大的故事与灿烂的光环之下。可后来我们发现，英雄近在我们身边，近在咬牙坚持的瞬间，心底燃起的那份倔强。

旋律响起，谁的 DNA 动了？那些被生活按在地上摩擦的时刻，那些明明快扛不住却硬撑的夜晚，那些别人眼里不值一提的坚持，在这首歌里都可以找到影子。谁说污泥满身的不算英雄，直接把所有委屈和倔强都喊

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每个人都是自己生活里的孤勇者，没有盛大的舞台，要面对数不清的迷茫、挫折、疲惫与彷徨，但我们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用坚韧和毅力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传奇。

0: 守住心底那一份热爱与倔强，愿我们都拥有孤勇者的赤诚与力量，然后无所畏惧地奔赴远方。
1: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那就让我不可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回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越听越动听。
2: 北京时间22:00。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蟹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23点整。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倾听新时代，
0: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0: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2: 喂，谁呀？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楚哥吴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5: 让你跑再跑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4: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6: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

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never needed anyone. And making love is just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月儿的留言。吴建豪的 solo 真的太绝了，丝滑舞步，燃炸现场，从此路转粉。我们就一起来听月儿的推荐。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说再见，我不敢想明天。有人说一次告别，天上就会有颗星有。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安曲是告五人的《唯一》。如果你真心喜欢一个人，想用自己的双手给予他幸福，那么请一定要说出来，不论用什么样的方式，也要让他知道，也要让自己心安理得，不错失任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的是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有音乐，更青春。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等你很久的留言。不要着急，最好的会在不经意的时候出现。那我们要做的就是怀揣希望去努力，静待美好的出现。我们一起来听 Taylor Swift Love Story。

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飘了香香的风，她的头发还有她的老公，没事就要开会，没事就要醉，你也只能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疯。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若爱是但求开心，
2: 用音乐说晚安。嘿、hey, 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曲是陈奕迅的《是但求其爱》。如果你累了，就和生活请个假，选个好玩的地方放松放松。生活不仅是赶路，别忘了感受路上的风景。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正在收听的是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于听众小白的留言。高中时以为自己文采拙劣，写不出那些青涩而甜美的句子，现在才发现，不是那年夏天窗外的暖阳照得我睁不开眼，而是你在我一旁，让我心猿意马。一起来听周杰伦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新。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所谓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期待。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永斌的 Double 的快乐。早上起床后，你要先把沉睡的心打开，然后再把窗户打开，这样户外的风才能吹进你的心扉。所以你每天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开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2: ，Wonderful，
1: 有音乐更青春。
3: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0: 都懂。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听众 Y 的留言，小心翼翼捧着年少的欢喜，宋亚轩把喜欢你唱进歌里，粉红的泡泡飞翔在天际，给你最甜蜜的心意，这是一份诉说着我喜欢你的悸动。我愿和你并肩同行，一起来听时代少年团，我喜欢你。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6点整。89.5 FM。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曾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1: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

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先努力让自己发光，对的人才能迎着光而来。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张杰的《最美的太阳》。没有特别幸运，那么请先特别努力。新的一天，期待每一秒的改变。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过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3: 现在是早上7点，我是徐子卫，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5: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6: 我要开始充电了。
5: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7: 早上好，
5: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来。

0: 音乐陈飞扬，
1: 陪你在路上。
0: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0: 爱车投保选平安，
1: 全国通赔心放宽，
0: 贴心服务不间断，
1: 40086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
0: 早上好。
1: 看到微信平台上已经有朋友送上早间祝福啊，那今天是周一，但是呢，昨天周末日我们已经上班了哈，是不是今天的周一就感觉好像没有那么困了？
0: 感觉今天像周二一样哈。
1: 看到徐光宇说今天又长大一岁啊，最近呢工作节奏很忙，还要少有时间来照顾一下自己啊，借着节目呢给自己点一首很喜欢的老歌《辛晓琪的味道》，希望以后可以多留点时间陪陪自己，好好生活，也希望身边的家人朋友平安健康，身体舒服。
0: 嗯，是的，生日快乐哈。在这儿呢，也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多留一点时间善待自己。还有呢，米心怡他说呢，每天早上班路上必然要锁定音乐陈飞扬的节目哈。今天是周一，一早起来呢，感觉整个人沉甸甸的，
1: 还是有昏沉沉的。
0: 对，上班路上哈，就是提不起精神。今天很想点播一首李治廷的《岁月轻狂》送给自己哈，也把这首歌送给同样在上班路上的每一位朋友，大家一起打起精神，好好开启新的一周。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这首《岁月轻狂》送给每一位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也是愿这首歌驱散困意，拥有元气满满的一天。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0: 来自于杜德伟《钟爱一生》送给大家，欢迎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0: 爱车投保选平安，
1: 全国通赔心放宽，
0: 贴心服务不间断，
1: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看到暮色温柔说啊，主持人早上好，中秋准备回老家参加弟弟的婚宴，看着弟弟成家的心里特别开心啊，借着节目呢祝福弟弟还有弟妹往后两个人的日子和和美美，相伴长久。
0: 嗯，是的，也恭喜你的弟弟哈，开启新了生活，也当然也祝你中秋回家一切顺利啊，共享这份团圆喜事。还有一米格他说呢，两位主持人早上好哈，眼看着中秋节就要到了，我们一家呢早早订好了去成都的行程，就盼着假期快一点到来，一家人出去走走逛逛，心里特别期待哈，也借着音乐陈飞扬的节目，希望这一趟旅途呢顺顺利利，开开心心。
1: 嗯，好的，中秋合家团圆出行想一想啊，都很美好，是不是？我们也是祝你全家呢这个成都之行一路开心，玩得尽兴。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来自庾澄庆的《命中注定》。
2: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1: 后期享回金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0: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1: 一个套餐两条宽带，自助陪读两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0: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1: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0: 详询100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 合肥冰湖首创奥莱8周年庆狂欢继续，超值折扣全年仅此一次。中秋佳节，安徽非遗大师现场现艺，赏火刀、火龙棍、火扇三大非遗火舞秀，流光烈焰，燃亮月圆夜。9月25日至27日，就来合肥冰湖首创奥莱过中秋。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4: 音乐陈飞扬，
5: 陪你在路上。
4: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5: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4: 爱车投保选平安，
5: 全国通赔新放宽，
4: 贴心服务不间断。
5: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继续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
4: 早上好。
5: 咱们现在出门，不管上班通行还是坐高铁坐飞机啊，充电宝几乎我们很多人都会随身携带着。
4: 对，小小的充电宝啊，这个方便归方便，但是在安全方面呢，有不少的细节很多朋友都容易忽略掉哈。
5: 我们首先来看市场监管总局呢给出的安全提醒啊，平时手机打电话的时候千万别一边通话一边用充电宝给手机充电。
4: 因为打电话本身呢手机就会发热哈，再叠加充电宝啊充电，那温度呢就会持续升高，会加大安全隐患。
5: 对，充电宝这个电充满之后要及时拔掉哈，不要整夜一直连着来充，长时间过充呢也会损伤里边的电芯。
4: 嗯，还有呢，一旦你的充电宝哈出现了接下来我说的这三种情况，那你一定要立刻停止使用，千万别舍不得。第一种呢，就是它的外壳已经鼓包或者膨胀有漏液，外壳开裂的情况，不要再用了。
5: 对，只要你出现任何其中一个哈，这个说明内部的电池已经受损，继续使用很容易发生起火危险。
4: 对，另外呢，充电的时候啊，如果充电宝或者手机烫手，也要马上的断开电源，停止充电啊。
5: 很多朋友经常你看出差旅游啊，坐动车飞机，充电宝都会这个带着哈。当然也有专门的充电宝规定，比如说高铁啊，充电宝呢一定要这个外壳标识清晰，额定能量不超过100瓦时，可以随身携带，千万不要直接托运，建议呢放在随身包里面哈，不要塞进行李箱。
4: 嗯，没错。另外呢，再来说坐飞机哈，这个要求会更严格一点。第一呢，就是充电宝绝对不能放托运行李，必须呢随身带上飞机，托运是直接不允许的啊。
5: 对，第二点就是充电宝上面也要有3C 标识，一定要完整清晰，标识模糊的没有3C 认证的就是不能带上飞机啊。
4: 嗯，还有一点呢，就是飞机飞行过程当中哈，是不可以拿充电宝给手机充电的。那上机之后呢，最好把充电宝开关直接给关掉收好。
5: 是的，买充电宝认准正规带3C 认证的产品，不要图便宜买地摊上的三无产品啊。平时不要摔，不要使劲挤压充电宝。
4: 嗯，当然如果长期不用呢，一定要放到阴凉干燥的地方存放哈。啊，不要跟钥匙这些金属的硬物放在一起，避免这个误触短路。继续来听歌，这首来自于 Alain 的《最好的我》送给大家。

0: 我在浑身啊，就是老是打不起精神，容易犯困、疲劳，有时候情绪还会莫名低落，心里烦闷，甚至睡眠也会跟着受影响。
1: 嗯，那是因为进入秋季之后啊，大家会发现这个太阳日照的时间慢慢的开始变短，光照减少之后呢，就会直接影响大脑的血清素的分泌哈，包括褪黑素的节律也容易出现紊乱。再加上呢，秋天昼夜温差很大，身体呢一直在适应冷热的变化，哎，产生一个应激反应，很多普通人呢就会出现什么疲乏呀、情绪低落呀，或者是烦躁、不想跟人交流这样的情况啊。
0: 对，想要调整好状态呢，单纯靠在家补觉、躺平休息其实是远远不够的。
1: 嗯、
0: 除了尽量保持规律的休息，还有这个不熬夜、不打乱生物钟之外啊，建议每天最好挤出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啊，多到户外走走，晒晒太阳。
1: 对，在这里呢也跟大家说一个误区，很多人总是觉得哈，如果自己身子发虚，哎，稍微一动就累，那就尽量少动，最好待在家里静养。千万不要这样啊。
0: 对，实际恰恰相反啊，越是不爱活动的气血越容易滞这个瘀滞，整个人呢越发的昏沉，适度的户外活动能够推动我们的气血循环，也能够借助自然的光照调节我们情绪。
1: 所以说马上你看中秋团圆啊，这国庆假期就要来了，不妨遇上家人亲朋好友一起去户外走一走，逛逛公园，亲近一下大自然啊。
0: 对，不过秋天早晚温差大，出门记得随身带一件薄外套，避免一早一晚的着凉。
1: 当然晒太阳呢也不要暴晒啊，你可以选择上午或者是下午阳光柔和的时候，不用追求高强度的运动，当然慢慢走闲逛这种活动也就是刚刚好的。
0: 如果假期没有办法远行呢，哪怕下班之后你在家附近溜达一下，晒会太阳，跟身边的人聊聊天说说话，也是可以舒缓低落的情绪。
1: 继续来听到这首蔡明佑的加一送给大家。一个人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古灵精。

0: 爱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黑小米接到一个骗子的电话，
2: 哎，老朋友啊，你猜猜我是谁啊？
3: 老黄啊。
2: 哎呦，是啊，老朋友，还亏了你还记得我。我跟你说啊，最近我这生意啊，资金有点周转不灵。你这方不方便借我这2万-3万块钱呢？
3: 哦，这样啊。那你说我是谁啊？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6: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合肥冰壶首创而来8周年庆，狂欢继续！超值折扣，全年仅此一次。中秋佳节，安徽非遗大师现场现艺，赏火刀、火龙棍、火扇三大非遗火舞秀，流光烈焰，燃亮月圆夜。9月25日至27日，就来合肥冰壶首创而来过中秋。
7: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9: 音乐陈飞扬
10: 陪你在路上。
9: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0: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9: 爱车投保选平安，
10: 全国通赔新放宽，
9: 贴心服务不间断，
10: 4008-6个0，让出行一路平安。
9: 嗯，接下来呢要进入今天的第一轮的嘻哈搜获福利给力时间哈。当然如果今天的产品你特别心仪的话，别忘了一定要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然后呢回这个你或者关注下面的一个子菜单给力哈，就能够找到今天推荐的这款产品了。
10: 哎，没有错哈。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分享到的产品，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
9: 首先是来自于 SK2 的小灯泡精华哈，它是50毫升装的，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6月份哈。今天的福利价只需要299元。那它的质地呢是那种乳液状的精华液哈，带着很细的那种光泽感，流动性很好，上脸轻轻一推就可以推开啊，不闷也不粘，里面还有 Pitara， 还有这个光晕复合精粹哈，主要是帮皮肤维持这个光泽感，有助于改善皮肤的不均还有暗沉的这个感觉啊。
10: 对，用法上就是早晚洁面之后呢来用，取大概1-2滴，然后全脸涂抹就行了哈，脖子也可以一起带到，用量很足。如果局部暗沉比较明显，可以在那个位置多挤压一点。哎，50毫升的正装容量，日常早晚用，能用大概2到3个月，有效期至2027年6月，还有大半年啊。今天是299元拿下50毫升的这样一个小灯泡，非常的经典的一款啊，而且价钱也很给力啊。
9: 是的，想要购买的朋友现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给力就可以进行抢购。另外呢，下单还可以这个添加客服的微信啊，领取200元的券包，参与抽奖有机会得到88.88元的现金。红包，来听这首汪苏泷的《就要活得不懂艺术》，送给大家。

0: 好，接下来的时间要进入到音乐早餐派了，看看大家的早餐啊，就是每天你知道吗，就此时此刻的我的内心就是好饿呀，
1: 好想品尝一下大家的美食是吗？来看一下粉丝一群的 Ellen 的分享啊，他说今天出差了，娃的早餐呢就略显潦草了一下哈，就给他准备了一个饭团，但是这个包饭团的纸我觉得特别的有创意哈，上面写的是没有烦恼，
0: 对，
1: 没是草莓的美，
0: 而且可可爱爱的哈，因为他这是个草莓熊哦，所以还是有这个草莓的美，没有烦恼。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个莎莎的早餐啊。他说大家早上好，今天呢我的早餐是蒸了玉米、山芋和胡萝卜，煎了烤肠、脆皮、年糕、芝士脆、煎蛋，还有红豆馅的椰蓉团子、酸奶拌芒果肉，首播一盘红心柚。
1: 谢谢莎莎。再来看到二群的多米尼克哈，他说新的一周，这个今天周一哈，但是已经是第二个工作日了，还有三天就到中秋假期，加油啊！今天的早餐做了是红烧牛肉面啊，这个牛肉浇头是提前的，然后呢早晨热了一下，淋在煮好的面条上，配上了青菜、煎蛋，蛋白质、维生素都有了，再搭配香蕉、每日坚果，吃饱了迎接新的一天。
0: 好的，还有我们粉丝三群爱小鹿和小乖，他说大家周一早上好，今天孩子们的早餐是鸭油烧饼哦，空气炸锅复烤2分钟，外皮焦酥香脆，配上我们家安庆的这个鲜肉小馄饨啊，热气腾腾的，开启崭新的一天。那昨天晚上呢，他说观看了湾区声名乐晚会啊，全开麦的舞台真的非常考验歌手的功底啊，听到了那首一个人想着一个人就觉得很好听啊，这个今天曲库呢如果有的话可以安排播放啊，没问题，这首歌真的有啊，待会儿给你播出啊。
1: 是的，再来看到粉丝四群的悠哉悠哉的分享哈，他说早上好，今天早上吃的是葱油饼，然后还有这个鸽子汤，水果呢是秋月梨啊，谢谢悠哉悠哉。
0: 还有叶子说今天煮的是猪肉玉米饺子，饺子汤烧了个紫菜虾皮汤啊。
1: 还有这个地凡木哈说精致的早餐，这个辣椒油看着就感觉很好吃的样子啊。然后还有
0: 好饿是吗？
1: 芳心纵火饭，他说今天很想点播一首杜德伟的情人啊，红灯唱。好的，待会儿我们来找一下有这首歌哦。
0: 还有这个嘟嘟侠说我的早餐一碗辣辣的面啊，
1: 哎呀，
0: 这个看着就很符合我的口味啊，都是红彤彤的。
1: 是的，还有呢，这个 Echo 的分享哈，这个早餐呢是水烙馍啊，这个里面也是夹了自己做的馅儿，对吗？也可以来介绍一下啊。
0: 好，看完粉丝四群，我们接下来呢，接下来是应该到，哎，前段时间我记得五群的朋友还有不少晒早餐呢、
1: 最近五群又开始潜水了。
0: 好，我们看到金哥哥是我们粉丝六群啊，他说今天的早饭是热腾腾的荠菜饺子，老演员五香蛋又来返场了，娃们都说好吃啊，我那一锅卤汤快给我卤成老卤了。
1: 说明这个真的是收获了孩子们的芳心、
0: 我听着我就觉得好好吃，因为我好喜欢吃卤鸡蛋。
1: 好，还有笑看人生哈，他说今天早上吃的是半碗红薯小米粥，带了家里做的南瓜饼，还有一根水果玉米。
0: 还有蒸蒸日上说哈，你以为昨天是星期一，哎，其实今天才是星期一啊，哈哈哈，一点都不好笑。早上好啊，好久没有晒早餐了，今天早上来单位哈，早早就来了，晒一下食堂的早餐，有炒饭、煎饺、茶叶蛋，还有小麻球、烤冷面、豆浆，还有鸡汤馄饨，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呀。
1: 是的，好好吃饭哈。这周呢虽然说是今天是周一第二个工作日，但是要告诉大家本周依然是只有5天的工作日，马上呢我们就迎来中秋假期了哈。还有呢风雪艺人说今天是周一，早饭呢是米线还有芝麻包和牛奶，谢谢分享。
0: 好，谢谢我们粉丝六群啊。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咱们粉丝八群第二说，早上好呀，今天早餐做的是玉米猪肉馄饨，还有这个煎饺，哎，打了黑豆豆浆，水果是猕猴桃。
1: 好，谢谢八群的听友哈。还有呢，这个云淡风轻，今天早上给娃准备的早餐呢是手抓饼加上火腿酥、麦片、牛奶还有苹果。
0: 爱旅行的小猪说，早上好，今天简单做一个手抓饼，吃完呢，哎，娃上学了，虽然说今天呢才周一，感觉已经上了好几天班了。
1: 听广播的洋洋，因为这周只休息了一天嘛，听广播的洋洋他说，早上好，早上我吃的是无糖酸奶，娃吃的是菠菜鸡蛋面，自己呢用鸡蛋揉的面哈，开开心心，哇，动手能力真强。
0: 哇，今天我发现很多朋友都吃的是馄饨，有没有发现？看到我默妈说哈，今天早餐是玉米虾仁馄饨加上拿铁加水果，最爱的秋天，好好的享受当下。确实哈，这个最近这段时间的温度最舒服的 好好珍惜，因为它很短暂哦。我们继续看到八群的紫色，他说老公做的早餐来晒一下啦。哎，我来看一看，打开看一看，有这个是火腿
1: 土根培丝，
0: 对，
1: 这个、培根吐司，
0: 培根对，还有生菜培根鸡蛋。好，谢谢我们的紫色，好像也是八群第一次来晒早餐啊，所以下次多来晒一晒、啊。
1: 而且他旁边还放了一个这个收音机哈、啊，边听节目边听早餐，哎呦，真会享受啊！
0: 边吃早餐。好，粉丝九群啊 ，HFYQ 说早上好，今天早饭是烧麦、猪排、鸡蛋、南瓜、火龙果、咖啡还有牛奶。嗯，
1: 谢谢大家的分享。当然，刚刚有很多朋友在点歌啊，马上呢8点钟红灯唱。今天大家想在周一哈、啊、跟我们唱什么歌呢？欢迎你来点歌，来听欧阳红的位置送给大家。

0: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1: 事事相成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2: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1: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2: 详询100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7: 总是第二张脸，入秋手部容易干燥，护手霜得随身备着。双乐兰偏心护手霜50毫升，单支159元，两支289元，平均一支不到145元。质地滋润不黏腻，挤一点就涂开，吸收快，手部软软滑滑，不泛油光，调香清淡舒服，举手投足都带着若有似无的香气。细管设计不占地方，办公桌放一只，包里放一只刚好。中秋快到了，带两只回家给妈妈也贴心，和闺蜜分着用也很合适。
6: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8: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9: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8: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贸礼包祝你行。
9: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8: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9: 合肥冰湖首创奥莱8周年庆狂欢继续，超值折扣全年仅此一次。中秋佳节，安徽非遗大师现场现艺，赏火刀、火龙棍、火扇三大非遗火舞秀，流光烈焰，燃亮月圆夜。9月25日至27日，就来合肥冰湖首创奥莱过中秋。
1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1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20。
12: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13: 现在是早上8点，我是唱作人李俊逸，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4: 和年轮一起唱《孤勇者》。

孤勇者，以前总觉得英雄离我们很远，远在各种伟大的故事与灿烂的光环之下，可后来我们发现英雄近在我们身边，近在咬牙坚持的瞬间，心底燃起的那份倔强。

旋律响起，谁的 DNA 动了？那些被生活按在地上摩擦的时刻，那些明明快扛不住却硬撑的夜晚，那些别人眼里不值一提的坚持，在这首歌里都可以找到影子。谁说污泥满身的不算英雄，直接把所有委屈和倔强都喊